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早间问候各位出行路上朋友，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快乐哈。与此同时，在出行路上及时路况交通出行方面的信息内容都可以来分享，或者你也想在周末放松一下，有一些出行路上陪伴的音乐内容来推荐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和留言。
0: 对，没错、啊、
1: 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听见临汾，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就可以发送留言信息了。
0: 对，今天主打一个轻松陪伴过周末哈、啊。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哎、抓紧时间，我已经把这个会员已经登上了啊。
1: 嗯、
0: 哎、完整版从头听到尾啊，
1: 原唱版
0: 没有30秒的这个困扰啊。
1: 一心爱家假说，你俩今天早上播到几点？12:30。
0: 对、哎、周末直通车早上的8:30到12:30、嗯、一共有4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在各位身旁啊。
1: 所以它叫直通车。
0: 哎，对。
1: 就是中间不更换主播哈。
0: 他说一天还是一上午啊？是一上午、啊、
1: 一上午、嗯、
0: 一天，这个确实老这强度有点太大了。
1: 其实主播体验过，
0: 对，受不了，还有点、嗯、
1: 就是体验两次之后，下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0: 我会把它分成2天啊，我来2次。
1: 就是我可以替班，但是我不能一天来。
0: 哎，对，
1: 一整天都来哈。
0: 对，整个人这个上完一天之后呢，状态是懵懵的啊。
1: 嗯，
0: 哎，走出这个大楼的时候会发现，哎呀，终于从这个工作状态当中解脱出来，但是还是这种懵懵的状态啊。
1: 对，那就是大脑工作时间太长了，就是在放音乐过程当中，他的大脑也是在运转的。
0: 对，
1: 就是所以就会有点宕机的感觉，不太建议哈。大家也是，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状态的调整，不要觉得自己还年轻，
0: 哎、
1: 就去频繁的熬夜呀、加班啊，是吧？做一些适时的调整。
0: 嗯，军峰说啊，嗨起来，嗨起来，已经嗨起来了，赶快来点播歌曲哈。
1: 嗯、
0: 有想听到的歌声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留言。他说哈、啊、小胖干过一天这个节目，
1: 酸爽吧，那
0: 不
1: 叫酸爽，
0: 2天，好几天，不止一天，好像有3个周末，我都是一整天的时间啊。
1: 圈麦说小胖好几天不见，哎，昨天不是凯在，他不在，
0: 对，他没有出现啊，圈麦没有出现啊。欢迎各位出现在今天这个互动区域里啊。我们
1: 阴差阳错的，
0: 对，今天节目里会有这个歌曲的分享和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关注的事情，
1: 嗯，
0: 都可以来留下你的互动内容。
1: 是的，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
0: 昨天我是出现了这个降雨啊，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几天我是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但是仍处在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出现关注近期的临近的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危区域来玩耍，要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嗯，是的，来了解一下啊。在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2度。
0: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个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2度，看到这个最高温度是已经降下来了，但是还是在30度左右，
1: 嗯，
0: 依然是有点闷热的感觉啊。
1: 是的，那8月30号夜间到8月3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啊，市区温度18到32度。
0: 哎，全麦说怎么感觉脸更圆了呢？
1: 是他还是我？
0: 哎、就是说谁呀、啊？说清楚啊！哎，就是我们俩好像这个对于体重还不是那么敏感啊，是吧？
1: 主要是跟习主播在一起，都是他来长镜，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状态哈。那我俩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妆容，
0: 哎、
1: 所以我跟他上播我就必须得全妆。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俩主打一个真实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滤镜啊、美颜啊这些东西啊。
1: 所以这个圆，有可能他也圆，我也圆，是吧？就是早上会脸肿一些。
0: 对对对，水肿啊！我也刚想说，昨天睡觉前
1: 喝
0: 了一大杯水。然后就觉得今
1: 天
0: 早上
1: 我应该给你拿个南瓜茶，下周吧，这个
0: 应该是冬瓜茶吧，
1: 南瓜茶也是去湿去水肿的哈，可以泡一整天。
0: 冬瓜可以去湿去水肿啊、嗯、南瓜
1: 也
0: 可以吗？
1: 可以，对、
0: 哎、你看这个到这应季的这个时候了啊，
1: 嗯，
0: 现在冬瓜呀南瓜呀这个丝瓜呀都是应季的这样一个蔬菜水果啊、
1: 哎、
0: 对，给大家可以这两天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土豆啊，新土豆也下来了是吧？
1: 是，
0: 哎，对，
1: 那我们看到直播间在这个时间段互动的朋友很多哈，猫婆也发了信息上午好，然后圈麦说人你静静再圆圆不过你啊，那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早间发现灯光有点异常，齐主播左侧的灯光正常，我右侧灯光是暗的，
0: 哎对，
1: 所以可能灯光的原因也会衬得他的脸比我的更圆一些，
0: 哎是的是的啊，
1: 你看我都会给你找补哈，你这样的搭档哪里
0: 确实啊，
1: 哪里去找，
0: 今天这俩灯就一个亮一个不亮啊，到底它是怎么为什么呢？因为通着电，我以为没有插电啊，检查了半天它就是不亮啊。
1: 昨天晚上它还休息了一整晚呢，
0: 哎，
1: 我们一会儿再研究一下哈。
0: 哎，
1: 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发来点播的信息内容，我们就排起单来，好吧，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去找寻，加到我们的这个排单队伍当中。首先第一首橘子带橘子带来的橘子点播
0: 的一首歌曲啊，
1: 遗憾的过客找到了，
0: 哎，想听哪个版本啊？我们这个有很他这首歌很多版本，如果还在听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啊，
0: 哎，
1: 因为目前看到两三个歌手的名字哈，
0: 哎是的，
1: 然后猫布说都把我说饿了，哎早间还没有吃早餐吧，
0: 哎你看确实啊，秋天就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季节，棒子也熟了，就糯米棒子呀，黑棒子呀，还有这个普通的老玉米啊，
1: 彩色棒子，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老南瓜呀，冬瓜也成熟了，土豆也一开始起了哈，
1: 哎
0: 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都已经端上桌了，像这个花生也饱满了，可以吃这个水煮花生，哎是吧，就是给人感觉就很幸福的这样一个季节啊。
1: 是的，然后雀斑说尽量放原唱，是呢，我们都会尽量给大家选择原唱版本哈，还有老歌人在旅途，还有军风说的珍妮的四张机，说果果不会这首歌，你让他学习，让他下周给你唱哈，
0: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来次 PK 啊，
1: 军峰说武汉玉米三块一个贵死了，
0: 哎我们这10块钱11个啊，那天买了10块钱11个，不到1块钱1个，就是生的啊，生玉米，还有这个10块钱15个的，就稍微小一点，个头小的，那你数量多呀是吧，哎这也挺划算的啊，大家如果买这类农产品的话去早市儿，哎你去逛一圈发现，
1: 货比三家，
0: 对对对，你这个10块钱购买力在这儿还挺高的啊，就买西红柿10块钱可以买半筐，买这个豆角10块钱也可以买这一大兜子啊，
1: 薛曼就说了刚买了一个1块哈，就是大家继续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既然我们这位橘子朋友没有发送，那我们就第一个吧，好吧，
0: 对来听这首歌吧，
1: 应该是
0: 遗憾的过客，来听这首歌，
1: 遗憾的过客。

0: 这位说好听旋律的分享，越难越爱。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雀麦啊，在不在收听啊？大家这个点播歌曲之后，稍作停留一下。
1: 不是雀麦点播的 ，Solar 点播的。
0: Solar 啊 ，Solar、记错了哈、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大家点播之后呢，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有一个这个时间的缘故啊，可能马上到不了你的歌。哎，听过之后也给我们一个回馈啊。
1: 对，要么我们就哎在吗？
0: 哎，对，
1: 是不是有人呢？
0: 哎，专门给大家这个登了这个会员啊，
1: 私人 VIP。
0: 对，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也可以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也可以点播歌曲。
1: 老猫说：“肥仔，你又抛弃了大漂亮，本猫宣布年底先进工作者没你的份儿了。”
0: 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这个江漂亮已经没有年底工作者评优资格了。哎，对，他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哈。哎，提醒一下你，偷偷透露一下，给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你啊。
1: 然后这个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英文歌，已经搜索到了哈，稍后为你播放。然后 Solar 说在，然后这个西瓜吃菠萝泽哥齐老师英文一下，
0: 在看到你了，我们是挨个念大家的信息啊，看到你了，欢迎这位朋友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1: 估计是你的什么认识的
0: 朋友吧？对，应该是认识哈，应该是。
1: 要不为什么非要让你理他一下？
0: 对对对啊，我们在这个逐一的念各位的评论，
1: 就好像他就在屏幕前。
0: 哎，理我呀。
1: 就是你在开演唱会，下面他就认识你，举了半天牌子，你都不喊他，
0: 对对，
1: 镜头也不给到他，就是这种感觉。
0: 请把镜头给到这位朋友哈。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微信头像的，好像我们就是用自己照片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没有刻意的去选择这个什么样的头像啊。
1: 但是，
0: 来关注一下哈。8月28号的时候，微信。

0: 珊瑚安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持续开展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的专项行动的公告第五期，一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和媒体，未经认证加入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已经被处置了啊。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呢，针对相关的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呢，处置的账号有85831个，关闭的账号1802个，其中账号什么某文旅发布等涉及仿冒官方机构，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账号融媒什么什么等涉及使用具有新闻媒体属性表述，然后营造权威信息假象，账号某某某金融等涉及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造权威专业形象，账号傲是什么菜等涉及夹带违规信息，均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
0: 对，是提醒各位创作者哈，针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这个信息的账号，平台将采取从严的处置手段，直至封号状态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哎，别就以为哎。随便放个头像里面写点字儿，是吧，就觉得人家没关注到你啊。
1: 对，
0: 千万不要有这个小聪明。
1: 然后我们这个去浏览的时候，你要去辨别一些知识，谣言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些不正规的账号当中传播来的。你一转发发现，哎，怎么是一个好像不太一样跟之前看到的一些账号，什么某某办事大厅啊，是吧，
0: 对，
1: 或者还会直接冒用别人的名字，没有授权的大量发布名人的相关内容，伪装成名人的账号啊，矩阵账号呀、啊、等等。尤其你看咱们在短视频上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一些歌手一些演员，然后他的名字就跟歌手演员有关，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我都会有点恍惚，这是不是就这个歌手发，
0: 是他本人吗？
1: 因为他发的都是这个人的信息内容嘛，是吧，短视频的创作都是，
0: 就是去看一下、啊、
1: 点进去看一下是不是认证的啊，你看就跟我们听见林粉一样，
0: 实名认证现在、啊、
1: 对，现在就是认证的官方抖音号，
0: 对、
1: 啊、
0: 像这个什么什么发布啊什么什么融媒啊，没有官方认证的这个标识的，那都属于这个仿冒的系列哈。那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如果你要是用这样的名字，要规范的这个有资质的展示，拒绝虚假身份。也是提醒各位啊，不要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或者假借患者名义发布这样的信息，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还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啊。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大量的信息的获取方式都是通过平台呀、短视频呀，就各种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账号。
0: 对，
1: 所以这个账号不能够去很清朗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就很容易混淆一些，也自以为很官方的内容，自以为正确的内容去传播。
0: 哎，我还真看过啊，就是。名字很像这个官方媒体的，里头的内容就写的很夸张，哎，就我一看就不像这个正规媒体里面这个报道的方式啊。
1: 但是你知道，对于妈妈们、爸爸们来说，
0: 他们就信了，
1: 哎，各种转发，然后你说你看人家说了这个不能吃，那个怎么这样啊？就是尤其是
0: 哎，对，
1: 生活养生方面的，
0: 再配上一段这个视频啊，录制好的这个坐在这个直播间的视频，
1: 哎，
0: 对于家长长辈来说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你看人家电视都说了，能是假的吗？哎，那其实它是自己录制的这个视频啊，或者 AI 生成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提醒一下家里的长辈们，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啊。
1: 好的，西瓜吃菠萝说好久没见恩师，哎、那些年还、是吧？哎呀，这是
0: 好久没见了啊！
1: 桃李满天下。
0: 哎，在哪里啊？我看到这个 IP 好像在国外啊。
1: 确定吗？是不是、
0: 是去留学了吗？
1: 我们还得啊，哇塞、还有这个，
0: 对，我们这个
1: 处于英国的朋友，
0: 对，短视频已经传到了这个国外哈，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这个身影了，看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好的，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赶快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逐一的为大家送出你点播的旋律的。
1: 一心爱家仔的这首英文歌为你安排继续播放喽。
0: 来听这首歌。

0: 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
1: 我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我是吉泽。
2: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庆。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与此同时，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啊。
1: 对，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哈。王嘻哈说，龇牙笑啊，收到了。
2: 龇牙笑，你对于表情包的描述有太详细了吧？
1: 对吧？龇牙笑嘛，微笑是吧？有这个捂脸笑，这各种各样的表情啊。
2: 知道那这个 Andy 他说，哎，这个啊，就这么多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不晚》。他说呢，想送给咱们台里的老 baby 们。
1: 我们
2: 不承认我们老。
1: 对，我们是 baby， 我们不老啊。
2: 他说可以组成一个限定组合，叫《不晚少年号》。
1: 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舞台当中。这几位合体在发行了一首新歌哈，稍后是会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节目。那来关注一条信息哈，这个官方有回复了。之前有位朋友在这个网上留言，说希望临汾市内停车收费优化一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回复。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做出了回复，经过市发改委核实收到反映的建议之后呢，已经及时认真研究和研讨，并学习进程式按分钟计费的收费模式和收费标准，对提出的优化日间计费规则、降低单日封顶费用学习借鉴进程式惠民停车治理经验的建议，我们也将结合停车收费实际认真研究吸纳，并加快优化我市停车收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2: 如果有疑问的话，大家还可以继续去咨询市发展改革委的工作人员哈。那他们也在研究和吸纳过程当中有进一步的变化，我们也会及时知道，然后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共享。
1: 是的，有最新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这个按照停车分钟实际的这个分钟数来这个收费啊，已经是收到这样的回复，而且回复大家了。
2: 是的，就是有望我们的这个停车收费会有一定的调整。那这一首《不晚》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好好的去听一听，琢磨一下是不是匹配我们，
1: 是不是因为中年大叔回望那个青春年少时光啊。
2: 我感觉跟我肯定是不匹配的。
1: 来听这首《不晚》，来自我们评论区有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啊。

0: 用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哈，来自我们评论区一仙家家老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他说想听这首几个人合作版本的《直到世界尽头》已经送出了啊。
1: 嗯，然后 Andy 分享的那一首《不还》，他说这几位老哥哥哈，上世纪九十年代迷倒了好多人。
0: 哎，是，但是看前几个名字我还大概知道是谁啊，后头的如果没有配照片，我真不知道，不记得他是谁了。
1: 这说明咱俩还没老，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0: 而且这个演员啊，名下如过江之鲫啊，是吧？
1: 嗯。
0: 匆匆忙忙的就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了。有些确实有一些作品，但是后来就不出现了啊。
1: 哎，安妮说减肥啥时候都不晚哦。说谁减肥呢？
0: 就是披荆斩棘。
1: 我俩谁需要减肥？
0: 就是舞台上这些这个当年的前辈们啊。
1: 啊，他是说舞台上的这些哈。
0: 哎，对，好家伙，说好熟悉啊。说这个动画片的名字不太记得了，直到世界尽头，大家还记得这部动画片叫什么吗？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这个歌好像听上去非常熟，是吧？
0: 对，我记得好像是数码宝贝啊。
1: 它的原唱是来自张杰的，然后呢，这个是0713，就是那个俞灏明、陈楚生，是吧？王栎鑫他们去在一档节目当中直播过程当中去现场唱的演绎的。
0: 哎，对对对，就是中文版本啊，应该是一档动画片的主题曲。我印象里应该是数码宝贝的主题曲，我们来
1: 男生们，就是男生们，哎，是不是熟悉呢？我们来听一下，因为我们找到了数码宝贝的主题曲，
0: 咱们听一小段，看是不是这首歌啊。

0: 我们找到了这个数码宝贝的主题曲啊，好像并不是这个旋律啊，是吧？听一小段就知道是不是了。
1: 哎，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时间段就考考大家了哈。
0: 嗯，
1: 刚刚听到这首《世界直到世界尽头》，大家知道是哪个动画片的这个歌曲吗？也许可能也不太是动画片的歌曲。
0: 哎，对对，是肯定是动画片啊，但是具体是哪一部我不太记得了，真的是不太记得了啊。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也可以如果说出行过程当中有想听到音乐内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来留言，搜索抖音号"听见"粉，关注抖音直播间。

0: 然后还有一个跟这个吃饭有关的话题，就现在时间呢可能9:47，有很多朋友在周末时间段有这个就餐，哎，比较晚的情况。那问问大家，马上会迎来孩子们的开学季，妈妈们爸爸们是不是要早起做早饭了？有没有一类朋友就是那种早上起来不太能吃得下东西？
1: 哎，对，确实啊，就每天早上是这一场大战。
0: 嗯，
1: 你吃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你再不吃我就把你这个以后都没有早饭了
0: 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如果说你吃不下饭的情况下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聊一聊。
1: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哄孩子哈。这个时间段特别是早上，我这家长们有时候着急上班容易出现情绪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嗯，就是那个要么孩子有起床气不起，要么起来了不吃，
1: 对，
0: 要么要出门磨磨蹭蹭不走哈。
1: 哎，是的哈，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还是太关注他了啊。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我是曹欣，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周末出行路上各位听友有一份好的心情，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留言，在互动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交通路况，或者分享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儿，周末的出行安排和计划，
0: 对，
1: 以及想听到的音乐。
0: 哎，是的，今天适合这个和家人聚餐哈、啊。准备一顿暖心的午餐，哎，包个饺子呀，蒸个包子呀，
1: 哇，
0: 炒俩菜呀，是吧？就觉得周末啊，属于
1: 有点
0: 家人共同相处的一个时间啊。周这个周内可能会要比较忙一些，
1: 嗯，
0: 这午饭啊晚饭有时候对错一口就过去了啊。这周末时间会多一点点啊，但有什么样的安排？今天中午吃点啥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好家伙，说这个动画片名字忘记了是吧？然后呢，然后他还补充，他说父母不让干的就必须试一试，所以总挨打，就是。童年时光
0: 是的，不让你干啥你非干啥，那就是免不了一顿揍啊那肯定是得挨揍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各种尝试你可能也会收到各种结果，但是如果你没尝试你可能就会不太清楚这个结果
0: 是
1: 什么、
0: 哎、
1: 是
0: 的，对对对，
1: 你看我小时候干过一个非常蠢的事儿，我现在觉得它是一个很蠢的事儿，
0: 嗯，
1: 就之前爸爸妈妈都不知道的事情，
0: 对，
1: 就是有一次，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修改液，
0: 嗯，
1: 然后里面有个圆珠珠，摇的会响，然后一摁它会出那个液体白色的，就是写错的字嘛、嗯、然后用修改液一涂，然后呢就爸妈不在家，我就非常好奇里面为什么要有一个圆珠珠，
0: 哎，
1: 然后我就拿家里的那个菜刀
0: 啊剁开了，
1: 然后没有剁开，剁到自己的手至今还有一道长疤，
0: 哇哦，这是胆大啊，
1: 当时血流不止，然后妈妈回来就问我怎么，我说削苹果不小心把手给割破了、
0: 啊、这个叫什么，家长一般不让你尝试的，大家就是尽量避免啊
1: 对，这非常危险、我现在手上手指上面你看这个食指就还有一道疤，
0: 对，
1: 就是还是有一道明显非常明显的疤，
0: 童年时光留下的印记啊，
1: 对，就是哎真的

0: 是有点皮，就现在回想，就是自己挺蠢。
1: 对，
0: 就是、
1: 你身上的任何一道疤都是跟你这个调皮捣蛋是有关系的啊，都不是白长在你身上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现在不过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孩子们有很多好奇心，可以直接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要有那种可以答疑的心态，
1: 对 是
0: 吧？就是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你就接住他、嗯，而且现在更方便，你不需要有些你不懂的，你可以去搜啊，可以问 AI 啊，问豆包啊，是吧？马上哎，就直接能够告诉你答案，是不是哈？
1: 哎，是的，小时候像妈妈。或者爸爸求助一个什么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不太会，
0: 没有耐心儿子、
1: 就是、别问我这啊，说这干啥，哎，就是
0: 这个说点有的没的，
1: 对对对哎，就没有这么耐心的感觉啊。
0: 嗯，然后呢，这个刚刚那个动画片我们找到了，
1: 哎，是的，
0: 灌篮高手，
1: 对的，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啊，也叫直到世界尽头、嗯、刚刚我们听的这几位歌手他是翻唱中文版本，歌词改编中文版之后的啊，《
0: 灌篮高手》你看过吗？
1: 看过，
0: 看过是吧？然后你喜欢里面的谁？
1: 但是我不太爱这个类型的，哦、我比较爱看《数码宝贝》，这个《四驱兄弟》这一类的，我不爱看这个《灌篮》，因为我不打篮球啊。
0: 哦，哎、我也很喜欢《灌篮高手》，我喜欢里面那个。流传风，
1: 哎，好像后来还拍成这个真人版了，是吧？
0: 那没看过，
1: 那就有点辣眼睛，
0: 我受不了。
1: 对，我觉得画面太辣眼睛了。
0: 就动画版，我就很喜欢啊，也会喜欢。哎呀，这个造型什么的就酷酷帅帅。然后大部分女生可能喜欢那个樱木，大部分人喜欢流传风，我喜欢是另一个樱木花道。
1: 对，因为我不打篮球啊，所以我没有关注过这个。
0: 你对那个形象不太了解。
1: 对，是看过啊，但没有特别喜欢。
0: 就是长头发那个是流川枫、哎，然后那个短发的红色头发的短发的寸头是那个樱木花道。
1: 对，还是喜欢那个数码宝贝系列啊。小时候就梦想能什么时候呢，我能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数码宝贝呢？哎，就是时时刻刻跟着我啊。
0: 嗯，
1: 哎，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好的，那接下来再说一分钟，说想点播一首我的楼兰，然后呢 ，Solo 说我也喜欢樱木花道。好家伙，说也是樱木花道，你看、
1: 哎、是是是啊、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的原版吧，直到世界尽头，这个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曲啊、
0: 哎、对对对，既然提到了是吧，就必须重温一下童年时光、
1: 哎、来回到我们的童年时光记忆当中去。

0: 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灌篮高手》里面的主题曲啊，《直到世界尽头》。哎，觉得一下子回到童年的时光当中去了啊。
1: 嗯，好像
0: 会说
1: 胖胖聪明，
0: 哎，
1: 聪
0: 明
1: 找到了这个动画片。
0: 我不聪明、啊，
1: 那是我找到的。
0: 对，我一直说的是数码宝贝，我还找了两首数码宝贝的主题曲啊。我就一直觉得是数码宝贝啊。
1: 他不仅不聪明，还有点笨笨的。
0: 哎、
1: 为什么？他一直在听一下这个中文版，听一下这个原唱版，然后再对比到底是不是一首歌，是不是数码宝贝。
0: 奈何这个 AI 搜一下就有了。
1: 对，我就只输了几个字而已。哎呀，然后搜乐车想还听一首西海情歌哈，我们在曲库当中找寻一下，然后就去排单、
0: 哎。安排安排啊！
1: 再睡一分钟还在不在？我的楼兰马上就来了。各位在点播歌曲过后，你得做一些停留。因为我们这个播放它得有一定时间得安排，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再睡一分钟，呼叫呼叫呼叫，再睡一分钟啊，
1: 不在话就 pass 掉了。
0: 对，我们就有西海情歌了啊。快呼叫一再睡一分钟、
1: 那个、
0: 在不在啊这位朋友，
1: 现场演唱会点歌的节奏。你牌子举起来让我能看到你，然后我再给你播放、
0: 哎、对，今天周末啊，但有什么样的安排？今天这个中午准备吃点啥呀？是不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包个饺子啊，做个焖面呀、啊、再炒俩菜炖个鱼呀、啊、哎，炒个这个鸡块啊，是吧？我觉得周末啊这个时间就特别适合一家人在一起，哎，坐在一块聊一聊啊。
1: 但我觉得
0: 吃个午饭呀、啊、都不错、啊。
1: 现代朋友的周末时光都安排在了商场里。
0: 哎，
1: 大部分都是哎咱去哪个商场哎吃个饭，就这种感觉。
0: 作为我来说啊，不太爱，就我已经半年时间没有在我们的某龙商场逛过了啊。
1: 嗯，
0: 我已经半年没进去过。
1: 好像你说某龙不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哪个龙一样。
0: 哎，我们现在我就真的是啊，我已经半年没有进过这个商场了。却说起来有点夸张、
1: 哎、就说明
0: 是
1: 有了半年的感情的空窗期。
0: 哎，你看这人装往肺管上捅啊、
1: 嗯、这个如果是吧，那不得天天去日日去时时去。
0: 我们来听歌啊，来自这个刀郎演唱的西海情歌，稍后这个再睡一分钟回应我们，我们再播你那首歌曲啊。

0: 首好听旋律来自这个林俊杰的交换余生，开始这个时间段的直播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收听广播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先盘点一下大家的信息
0: 啊、哎，好家伙说哈，这个红烧带鱼、辣子炒鸡、粉红 C 你爱吃吗？我刚刚问粉红 C 是啥，好吃吗？哎，曹静说话，粉红 C 是我啊。
1: 粉红 C 是这个帽子是吧？粉红 C、
0: 哎、他是曹静啊、嗯，粉红 C 什么鬼啊，是吧？
1: 爱吃吗？我俩都爱吃哈。
0: 对，
1: 猫不说你们这个能不能晚上播啊？
0: 哎，因为他开学了，他不能拿手机了。
1: 然后他说刚听睡着了，是帮助你助眠是吗？
0: 哎，更重要的是他马上开学了，快互动不了了啊！
1: 就晚上才能听到哈。
0: 对，这个逗号说今天在哪个频道啊 ？FM88.9 FM95.1 是并机直播的状态啊。
1: 嗯，然后好家伙说他们非常好，你们有啥问题都可以说。哎，是包罗万象、嗯，跟我们分享什么吃的、喝的、玩的，是吧？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是那个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一些些心。

0: 你不舒服、
1: 哎、对，
0: 提供一些些小建议。
1: 缺麦说哈，今天又是一天，小胖，小胖今天播不了一天啊。就是各位主播也都已经回归到岗位当中了。
0: 嗯，
1: 我之前是代班啊，代班下午上午的，就是一说这一天，觉得确实还挺劳累的啊，八个小时的时间。
0: 我感觉就是你肯定不希望大家有暑假。
1: 哎，确实是啊。
0: 我希望孩子们放暑假或者寒假。
1: 哎，对，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来说一说，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情啊，或者说你关心的事情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一下啊。
0: 嗯，猫不说晚上也听不到哦，全住宿全封闭的学校、
1: 哎、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要失联这么一段时间了啊。
0: 努力加油没关系哈，未来可期。
1: 哎，就马上要这个到高三考大学的阶段了啊。
0: 嗯，
1: 好好努力努力，让自己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个学校的选择。
0: 哎，不要枉费自己的这几年时光。
1: 哎，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当中轻奢水果。哎，说曹静主播啊，这个轻奢水果一般你会想到什么呀？
0: 想到什么？
1: 就是贵的啊，就是轻奢，说这个普通，说我们这个普通人能听懂的、哦、就是贵的水果。
0: 哦，那我在我印象当中，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什么黑莓啊，
1: 哎，
0: 树莓啊，
1: 哎，
0: 莲雾啊，
1: 山竹啊，
0: 山竹、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一些这个金配佳果，就是那个金的佩奇佳果、嗯、金的猕猴桃。
1: 什么佳果啊，
0: 金对、
1: 哎、
0: 然后金色猕猴桃哈。
1: 哎，说到这个轻奢水果、啊、
0: 然后还有什么榴莲啊，
1: 对，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榴莲啊。
0: 嗯，
1: 这个价格已经是有这个大幅度的回落了。根据媒体报道呢，全国多个城市的商超奢侈水果店已经打出了19块9美金的促销价格，一级水果批发市场的越南金枕榴莲拿货价最低已经跌破了15块钱啊。那有些榴莲的价格，这个品种的这个价格从100多块钱已经到14块钱了。
0: 哇塞，
1: 也算是走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啊。
0: 要实现自由是吧、
1: 对对，没错，
0: 榴莲自由。
1: 哎，来关注啊。这个也是从国内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先显现的这样一个价格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啊。
0: 嗯。
1: 广州江南菜果批发市场，还有这个像嘉兴啊、昆明啊、郑州这些全国核心的水果集散市场，榴莲这个价格呢也是逐渐的在往下，就是更加亲民的价格去走啊。
0: 哎。
1: 19块9啊，金枕榴莲。
0: 19块9、哎、那为什么榴莲会大幅下降呢？是来源于之前因为它价格高，是因为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条件比较苛刻，对于运输的时效、温控、转运的流程要求很高。那在全铁冷链班列的这个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什么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耗时5到7天，中转的环节比较的复杂，果品的损耗率最高可以达到 30%，所以这样高昂的物流还有损耗的成本层层叠加，就推高了售价、
1: 哎、
0: 那现在呢它会降低的原因是因为限量价双优啊，这样的良好的态势，比如说货源更足了，
1: 对，
0: 进口的供给加速扩容，也就是说以前你可能只能在哪个地区拿货，现在是哎哪家都能拿到货、
1: 哎、对对对，都可以，这货源多了。你像这个砂糖橘、我最早吃砂糖橘、还觉得挺稀罕的这个东西，
0: 哎，
1: 后来啊就是10块3斤4斤5斤就是往回搬一筐，这个狂炫砂糖橘啊，就是这个交通运输更方便，货源更充足了。那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的榴莲，这个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五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是持续拓宽的，货源不再集中在某一些国家里面了。
0: 对，那其次就是时效更快了，跨境的物流迭代升级，像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啊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临察班出发，经由云南的莫汉口岸入境，那直达成都的国际铁路港。
1: 哎，到这儿就快了啊，
0: 马上就到。
1: 对，就是隔天就到我们身边了已经啊。
0: 是呢、哎、那目前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的是常态化的运行，也就是说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中国的市场。那这条通道如今也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低成本的优势，就改变了生鲜进口运输的格局。
1: 哎，再有就是链路更畅了，多式联运通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到现在3800多种。随着这个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像这个榴莲啊、山竹啊、龙眼啊，我们说的这个轻奢水果啊，
0: 哎，
1: 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就可以抵达昆明，2天进入到 到国内主要城市。

0: 是，已经是这个常态化了。
1: 嗯，是的，所以呢，冷链就更优了。全链条守护鲜果的品质，进口的榴莲实现了全程的无断点的冷链运输，也就是说呢，新型的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是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呢，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到消费者身边，也就是说它的损坏率更低了，是吧？
0: 哎、是的，没错、啊。
1: 基本上就完好无缺的，从哪里采摘到哪里到达的市场当中。
0: 也就是我们，你像这个有些瓜果蔬菜运输的这样一个正常的时间节点啊，
1: 嗯，
0: 哎，不像以前要等一个礼拜了。那一系列冷链技术的运用呢，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也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这个储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到7天压缩至2到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那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都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哎，
1: 嗯，
0: 我想问啊，这个榴莲千层会不会降价？
1: 对，刚刚齐主播问我是不是榴莲千层就会降价，我说也并不会嘛，可能得经过一段时间调价，它会稳定之后才会。因为据我了解，蛋糕店啊、甜品店，他们都是固定的价格，
0: 哎、
1: 你要他要调价，他不会根据水果实时去调价，
0: 哎、
1: 他跟这个鲜果还不一样。我们这个超市啊，或者生鲜超市等等，它的鲜果会实时调价，但是这种合成品哈，就需要它作为食材，然后去制作成品的过程，它可能不太会容易调价，因为它会有、哎、还有其他成本。
0: 对，加工
1: 只能说它可能挣的利润高一些了。
0: 对、哎，
1: 大家觉得呢？就是熟悉这一套，有在这些成品店工作，比如蛋糕店、甜品店工作的人，可以谈一谈这个水果降价、嗯，你们的这个甜品蛋糕会不会降价呢？
0: 哎，成本是不是就下来了，是吧？那会不会让利给消费者啊？我期待一下。哎，这梦想还是要有的，对不对？
1: 哎、
0: 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这首《K 歌之王》，来分享这他的歌声。

0: 来自Eason陈奕迅的 K 歌之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位叫逗号的朋友说，哎呀，这会儿在干啥呢？怎么不聊天呢？我们在这歌曲时间啊。
1: 嗯，
0: 哎，
1: 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给出现路上各位啊。周末的直播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我们会有一些时间留给大家去点播一些想听到的歌。如果你有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
0: 哎，是的，没错。
1: 说你们说啥？怎么脸红了？他不就一直都红扑扑的吗？
0: 是的啊，
1: 就是我们都说他是我们的年画娃娃。
0: 哎，
1: 时常挂两个红脸蛋哈、啊，要么就是因为阳光作用，要么灯光作用，要么就可能是哎聊一些内容的时候，他这还在为那个事情扎心，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某半年某去没有去某龙了，我说那半年感情空窗期。
0: 哎，对，就往飞管子上捅啊。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当然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或者说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来节目的互动区当中来留言分享啊。
1: 哎，找寻一些开车路上可以听的歌、哎、让大家这个欢快一些，是不是，或者说那个情绪稍微的调动一下哈、哎、就
0: 是
1: 因为这个
0: 我们要是去听那首歌 DJ 吗，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DJ 有点炸裂啊。
1: 哎，可以听这个开车路上可以听的歌，没有这个选项吗？我的那个音乐软件里我都会有，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播那个什么助眠的音乐、
0: 嗯、
1: 开车的时候会选一些开车听的歌，然后那个运动的时候找一些运动时候的音乐。
0: 哎，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比较炸裂的，
1: 离开地球表面，
0: 这个让大家清醒一下啊。这个现在确实是容易瞌睡，加上这两天温度低啊。
1: 豆婶说有没有可能胖跟你在一起有点兴奋，那跟哪个美女在一起都兴奋。
0: 哎，是的、啊、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来提神醒脑一下。
1: 真的太服大家的这个评论内容了。
0: 来听这首歌。
1: 接不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的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

0: 是杨蓉、昭旭啊、
1: 这两位主播、
0: 啊、不出意外的话，
1: 对，文艺组两位主播，很文艺的两位女主播。大家可以在下午的直播间来看看谁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哈。今天上午呢，是我和曹金两位陪伴在各位身边。今天周六，可能很多家庭都有这个家庭聚餐啊，做个点美食的这个习惯哈。
0: 对，趁这个自己有时间，多准备几个菜。
1: 对，那这里就盘点了厨房当中常见的五个坏习惯，快自查，看你有没有中招。第一个是不开或早关油烟机，这个我妈妈就是啊，就是她就不开。我说这油烟机安上是干啥的呀？他总觉得
0: 嗡嗡嗡，或者要么就觉得那浪费电。
1: 哎，是的，我在这卧室坐就躺着哈，就他在做饭，
0: 听不见声音。
1: 对，他在做饭，我就呛的我就跑出来了。我说这咋回事啊？这是哪漏烟了呀？
0: 这个
1: 没有开，
0: 这个抽油烟机有问题啊，是吧？这种感觉，
1: 就是、烟熏火燎啊，这油烟机是厨房当中必备的电器。那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摆设，做饭很少打开。那这个长期处在油烟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话会诱发这个肺癌啊，来关注啊。
0: 对，那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抽油烟机，同时注意开抽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显示，烹调之前的前20秒就要打开抽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那在烹调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开启状态，在烹调结束后要让抽油烟机继续工作三分钟。
1: 哎，是的，我家这个就是啊，开了之后它
0: 自己不会停，
1: 对，不停。
0: 然后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它咋不关呢？
1: 是的，就是。
0: 然后你要手动摁一下。
1: 因为当时安的时候，人家这个师傅就说了，你就有延时，稍微等等。我知道，妈妈不知道，她每次都强行关闭啊。
0: 对，你就等它自己关，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家。
1: 他是等待关闭，就是还在工作，
0: 摁
1: 两下强行关闭，不知道人家怎么琢磨的这个，摁两下他人家会了啊，摁两下强行关掉啊，
0: 一马上炒完菜一关火，马上关抽油烟机，
1: 是
0: 吧？
1: 这个烟还没有排出去啊，是吧？
0: 雀麦说油烟机是厨房装饰，那不行，
1: 那不敢啊，
0: 这个真的一定要注意哈，这个
1: 东西这个威力还是比较大的，你看这个。你每次清洗油盒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多油啊，是吧？就看上去油烟，哎，觉得就是空气当中漂浮的，但如果它沉降下来，你自己再仔细看，那如果都渗入到我们身体里多危险啊。
0: 对，这真的是跟体质有关，有的人可能他就真的就跟那个抽这个一样，是吧？然后它会有一些影响的，就那就属于二手烟。
1: 是的，来关注另外一种用土榨油做菜。
0: 什么是土榨油？
1: 比如说啊，这个花生你家里种的成熟了，晒干了，
0: 哦，
1: 拿着油方去炸一下，哎，自家榨的油，或者这葵花籽，我家以前就有一块
0: 自己榨葵花籽油，
1: 小空地种了点这葵花籽，每次收回来，这打油还能吃这个大概半年时间的啊，
0: 哦，
1: 就是这个产量还比较高一些，
0: 明白了，
1: 属于土榨油啊，
0: 就是没有经过更多的精炼，就是没有经过很多道的工序去提炼，
1: 哎，是吧？
0: 然后就直接把它榨成油，然后去使用，那这种油呢，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低。炒菜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油烟，也会增加我们刚刚说到患肺癌的风险。
1: 对。
0: 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可能会混有一些比如说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是被黄曲霉毒啊污染，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其他疾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去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
1: 是的。
0: 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更安全。
1: 对，选择这个靠谱的品牌啊。
0: 嗯，
1: 再来就是第三点，烹调油反复使用，就是什么叫反复使用呢？炸完这个油饼了，
0: 哎，
1: 就反过来又炸鱼，
0: 嗯，
1: 炸完鱼了又炸藕盒，
0: 哎，
1: 还没用完怎么办呢？
0: 炸丸子，
1: 哎，炸丸子，
0: 然后甚至是留下来装到一个瓶里，
1: 哎，是的，
0: 分次炒菜用，
1: 继续再用，哎，这个节俭啊，就是上一辈我们老一辈人节俭的这个做法啊。哎，就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质和反式脂肪酸，也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病的风险。实在舍不得扔啊，建议把油炸之后的这个剩下的油过滤之后，用来做凉拌菜。哎，不是不要这个保存太久了。就尽快使用啊。
0: 嗯，是的啊。那这个雀麦说我的英文歌呢，我们记得播放了。
1: 哎，对，那首就是叫什么来着？你那首英文歌？
0: 我们这个。单里面我们看一下，
1: 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哈。
0: 他是想听到英文歌，没有播吗？
1: 啊，对，就哪首歌？我俩问住了，
0: 我俩评论已经看不到了哈，
1: 哎，
0: 你再发送一下。
1: 缺麦说，外面的油就是一直炸，没错，少在外头吃啊。
0: 嗯，
1: 想吃让妈妈给你炸一点。这个就是它使油少了会忘记添新油。
0: 嗯，
1: 哎，就添一点这个新油继续来炸。我见过这个比较良心。

0: 的早餐店，就是油比较清亮一些。刚我也见过那些就是不换油的，
1: 嗯，
0: 就是油条放了头都发黑了已经啊。
1: 对，所以就建议大家这种外面的油炸食品还是少吃哈。然后、这个、
0: 多少乌兰巴托的夜我们分享了啊，
1: 这个绝对播了，
0: 还有一位演唱版本的、啊，
1: 我俩还跟着哼了一下呢。
0: 是的，
1: 虽然没开声音，哎、嗯，就你听不见，但我俩的确是在直播间唱了。
0: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不刷锅就联系炒菜，这也是很多家庭主妇容易出现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偷懒啊。这个菜炒完了，锅也不刷，没有洗，
1: 然后你就觉得没有太多调料，也没有粘锅，
0: 是的，再倒点油，再继续炒下一道。我觉得中间还是要洗一下的啊。
1: 嗯，
0: 之前的是食物残渣会焦糊，进而产生这个致癌物质。如果需要炒多道的话，还是需要洗一下锅啊。
1: 多准备几个锅。
0: 对，再有就是做菜放盐多，艾特一下我的妈妈。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做焖面啊，我是咸了，妈妈，咸了兑水。哎，水吃啊。别那么多事儿、啊哎、
1: 真的，为什么妈妈们可以啊，就是他们可以用水啊或者是调料汤啊，就是那种菜汤兑各种食物呢？
0: 哎，对，
1: 是吗？
0: 是
1: 什么西红柿鸡蛋剩下汤可以拌面拌菜，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各种菜汤都可以跟万物结合在一起、哎、泡馒头或者是拌大米，
0: 吃咸了吃不了啊，兑水别那么多事儿啊，再那么多事儿菜也不给你炒了。
1: 嗯，
0: 哎，而且这个他们爱吃咸菜。
1: 嗯，
0: 哎，发现了吧，超市这个小咸菜就每次能买一盒回来，就是作为这个佐餐的食物啊。
1: 嗯，下饭菜、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豆点说刚忙了一下退出直播间， sorry 对不起，是吧，是这个意思哈，但已经播过了哈。
0: 哎，对，这首歌已经分享过了哈。
1: 天下风云说使用的时候油呢先要照亮，顶多炸两次拌馅或者调凉菜吧。哇，
0: 哎，是节约啊，就是因为太节约了。
1: 天下风云说还好你们两个人会做饭哈，那节约呗。是，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以前因为没有少，然后大家要节约着使用，就像吃猪肉炸猪油对吗，都是要节约着使用，但现在不一样了，那也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首浪漫的旋律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这个前段分享的歌声。那各位有什么样想要点播的歌曲，赶快抓住节目的尾巴哈。最后一个时间段了，赶快来点歌。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来聊聊周末的安排，准备吃点啥。马上就要开学了，也是这个家长们带小朋友去剪头发呀，去采购啊，就这个时间段到了啊。
1: 是呢，那可能还有这周末得好好吃一顿的计划安排。
0: 对，是。今天是29号了哈，咱这个自由不了几天了，9月1号开学。
1: 对。你咋这么开心？
0: 家长朋友们要这个马上要解脱了啊。
1: 你看这对于没孩子就觉得开心的哈、家长其实也解脱不太了。
0: 就之后还有。
1: 就是可能天天见面的那个时间变短了、就是每天见的那个频次变多，但是见的时长变短了。
0: 是。
1: 仅此而已。
0: 对。但是啊，这个怎么说，他不在家，你这个不用那么，
1: 总归你可能有一点点可以偷懒的空间，
0: 不用那么紧绷了，对吧？
1: 是的，如果说是那个中午可能就不太管的是吧，或者住个校的一个幼儿园啊，或者中午送个什么这个别人帮你接送的哈，家长就轻松一些。
0: 是的，没错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孩子们开学，有孩子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心情如何啊，有没有这个终于从这个解脱出来的感觉啊。
1: 其实我每孩子开学，我感觉我比他们会更焦虑紧张一些。我觉得就是如果还刚入学，就会有那种会不会跟小朋友处不来，跟老师怎么样。我反而是那个比孩子紧张的人。就是我是那个如果说可以允许或者是可以不上学，有这样的选择。我就把他们都圈在家里。
0: 好吧，就是每个家长心情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哈，家里的小猫小狗算是。

0: 解脱了，是吧？
1: 哦，
0: 哎，就是放暑假，人家也挺受遭罪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是刚刚那个啥歌啊，那么长前奏，对我俩还。哎，想了好久，看了半久，
0: 对，数了一下这个前奏时间哈、啊嗯，2分17秒的前奏，
1: 整个歌曲时长6分33秒。
0: 哎，对，2分17的前奏，来自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这个整体还是比较好听的啊，这首歌曲，
1: 嗯，特别适合在秋、
0: 哎、
1: 初秋的时间，然后那个寂寞的时候，那个半年没有去过某龙的时候，
0: 哎，是的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大家可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声，抓住我们的尾巴、
1: 哎。接下来听一首比较轻松一些。的跟童年有关的这首叫做儿时的歌。

0: 哎，你看这首歌唱的，哎，怀念小时候，长大真的好吗？长大小时候盼着长大，长大又想回到小时候啊。
1: 嗯，
0: 哎，我们当时经历的那一切，殊不知再回不去了啊。
1: 是的，这首儿时送给大家，回不去的小。

0: 时候哈，然后军方说神兽马上回笼了，多么开心的事情，早上送去晚上接就可以了。
1: 哎，但是啊，千万不要当时甩手掌柜啊，把孩子就甩给老师甩给学校了，还是要互相配合一下啊。
0: 金峰说这首歌不是得听任素汐版本的吗？就是
1: 我觉得原版好听啊，
0: 我也喜欢这一版。
1: 任素汐那个版本是在这个中秋晚会上演唱的，哎，更多的是这个女性角度来出发的。
0: 哦，
1: 这个男歌手演唱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的这种感觉啊。
0: 就回忆童年的感觉。
1: 对，没错啊。
0: 哎，就是哎，真的是孩子要开学了，家长们就哎松一口气啊，赶紧进学校。怎么来说都会觉得比不上学的时候轻松一些，是吧？
1: 哎，是的，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啊。
0: 最近刷到很多短视频，就说呀，还有几天我应该是给他再报个什么学习的班吗？这个跳个舞、唱个歌吗？还是就在家里好好再让他玩两天呢？就是几天都忍不了。
1: 哎，这个这两天得收收心了哈，我觉得确实是该
0: 调整一下什么作息啊，是吧、
1: 哎？
0: 三餐要这个规律一些。
1: 对，没错啊，就是如果孩子一直在念叨，我不想去学校，不想开学。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曹景主播，我没有孩子啊，这时候看你怎么疏解一下。
0: 我们没有这个困扰
1: 啊，就向往学校是吧？
0: 对，也没有，就不需要提。就是他但凡给你有这样不好情绪，你就不要提的。就是到时间他该去，他就会去。
1: 哎，是了，你不要说啊，
0: 就不要重复的，就会跟他去说，哎、你看马上开学，作业完成了，不要念叨这些。
1: 对，
0: 我的宗旨就是，我不会强迫孩子做一些事情，就是，
1: 哎、
0: 但是我有前提，就是。你按照我的要求达标了，我就可以不额外给你增加什么。
1: 哎，是的。
0: 但如果说你没有达标，然后那你必须接受我为你安排的一切。
1: 哎，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哈。
0: 我是这样，我其实很佛系，我真的是属于那个非常佛系的家长。我们家孩子没有任何就是课外的这种跟学习有关的辅导的。
1: 哎，人家就是刚瞌睡了你就递枕头是吧？刚说我不想上学了，那你在家休两天呗。这孩子就没法管了。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就是怎么可能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他就各有各的拿捏的地方吧。我属于那个，你看我就很和善很温柔，就是所有人哎看你很温柔，我是允许。
1: 那是你家孩子好哄啊，是吧？
0: 也不是吧，其实我可以包容孩子的一切，就是家里乱七八糟我可以容忍、
1: 哎、
0: 就是他要玩这个，然后这个玩了五分钟要玩那个我可以容忍，就是怎么我都可以容忍他发生的任何一切。
1: 哦，那你这个就是去看来确实这个情绪稳定很重要啊。
0: 对，然后呢就是别人可能就觉得你家里怎么怎么样，但我可以就是静下心来去收拾这些。
1: 哎、对对对，
0: 如果他说哎不玩了，然后我不会发任何脾气。
1: 哎，
0: 然后但是呢，就是他们知道我一旦发脾气，就说明这个事情很严重，就是触碰到了我不允许的地方，然后马上他们就会收敛。
1: 哎，是的，就情绪稳定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家这个侄女儿，怎么说呢，就也很宠啊，就是容易爱生气、爱翻脸、翻脸。哄不好的那种啊、
0: 哦、
1: 然后我后来就看到这个抖音里有人说某些星座确实是不好哄啊大家就是生娃为什么要生在这几个星座月份呢，
0: 比如说
1: 是是哎这个巨蟹呀、啊、
0: 嗯、
1: 就是、
0: 你自己不是吗，
1: 就叫什么臭鱼烂虾星座啊，
0: 你不是吗，
1: 哎对，
0: 你不是巨蟹吗，请正面回答
1: 这鱼虾蟹星座都
0: 不
1: 好哄啊，
0: 你是
1: 不
0: 是、
1: 哎确实啊，我觉得生活当中有这个也是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就是孩子这方面还是要关注一下，不用那么溺爱，不用那么宠着惯着，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你得把握到他的点、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他什么，哎你然后他也得知道你是什么点、
1: 哎、
0: 就
1: 是
0: 我见过很多家长就越吼越凶，越凶越吼，然后最后都达不到效果、
1: 嗯、
0: 我是那个不会发脾气的人，但是我但凡发脾气他就知道很严重。
1: 哎，是的、
0: 哦、
1: 但是这个怎么说，这哄不好怎么办呢，就是很难哄啊，就我那天说
0: 哄不好，
1: 那天回家这个也是
0: 买玩具哄不好，
1: 哄不好我不要，就是这个孩子、
0: 啊、
1: 我觉得跟我妈就说了跟你真像啊，你小时候就这样，
0: 所以你俩都是巨蟹座、
1: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妈小时候有多难过了吗有多么难哄吗，是吧，就哄不好啊，
0: 那你就想想自己怎么能哄好自己就能哄好、
1: 哎、我就是自洽，就是自己啥时候想通
0: 了，那你就不要理他，就让他自洽呗。
1: 哎，对，就是作为大人又舍不得他在那生气啊。
0: 其实孩子，你知道有人就是总结吗？为什么孩子一怎么就哭，一怎么就吼，一怎么就闹？因为他没有，他不知道他除了吼闹哭以外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1: 嗯、对，没错、啊。
0: 所以你就让他先发泄吧，
1: 哎、
0: 好吧？
1: 对，军峰说哄不好，揍一顿就好了。那揍一顿更好啊，那更好不了。就是你不知道期间脾气的拗，就那天我
0: 来源。点
1: 我实在就是说最后说了一句，我说姑娘你是我哄过最难哄的女人了我真受不了了二爸走了。

0: 自 Eason 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哎，这个背包也是俩人的定情信物，也是俩人的这个分别的见证，也是俩人这个寄情于物的表现啊，是吧？
1: 哇，
0: 哎，就变成身上的
1: 纸环，感觉小作文一样，就那个阅读理解，
0: 哎，没错啊，这个
1: 分析的这么透彻吗？
0: 对，就是这个歌唱的就让人觉得痛彻心扉啊，你送我的背包还留着，但是你已经不在了啊。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不是不在了，我是说走了多可怕呀！
1: 吓一跳，这不能吧？分个手，
0: 是离开了，分开了啊！还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可能不会再见面了，对吧？
1: 嗯，
0: 哎，就是人生这感情啊，就是这样的，就扑朔迷离。哎，对，总会有坎坎坷坷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听歌的时候多一份自己的感悟啊。
1: 我感觉你在总结自己，可认真了，你跟你自己、
0: 哎。
1: 就刚刚分享这两首歌，一首张宇的《趁早》，一首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就感觉就是那种释放出来的情感。嗯、
0: 对，没错，对。
1: 我们在听的时候就总觉得，哎，这听的也比较过瘾。尽管它是讲述不是那么圆满的爱情故事，哎、但是它的演唱方式和表达方式。
0: 没错，
1: 哇，真的就还是很喜欢。
0: 对。

0: 到了午饭的时间点了，大家都准备吃点啥，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分享一波哈。那这两天天气这个降温度降下来了，我觉得新疆铜火锅哎就是不错的选择。里头你看有这个应季的，有炸红薯，有这个白菜，有粉条、还有这个酥肉啊、丸子呀、排骨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和这个季节搭配的啊，没有那么热了，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不错的选择哈，大家呢也可以在周末时间段抽一些时间去什么怎么样，跟家庭聚个餐哈，然后呢做一些自己拿手菜，或者跟爸爸妈妈唠唠嗑，珍惜眼前的一切哈。
0: 对，哪怕没有的话，你煮个玉米啊，这个烤个红薯啊，
1: 没有咱就出去吃，
0: 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应季的嘛，我们说这应季的玉米啊、红薯啊、土豆子啊都下来了，还有南瓜。我那天就用空气炸锅烤了次南瓜，
1: 哇，
0: 贝贝南瓜真的是哇哦，解锁了这个新吃法啊，
1: 真很棒的。
0: 以前就是蒸，蒸就是感觉水分太大了。
1: 你南瓜、西兰花，然后这个小西红柿，你都可以一起空气炸锅，然后就一餐非常丰富，又主食又菜，
0: 对，
1: 或者然后再放点牛肉也可以。
0: 哎，就是、
1: 然后就是
0: 搭配的很好、
1: 又营养，然后又好吃，
0: 热量没有那么高，是吧？
1: 对，
0: 哎。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应季的、我就觉得
1: 你看这
0: 秋天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季
1: 节。空气炸锅是不是送到心坎上？
0: 哎，没错啊，确实是啊，你看烤个肠啊烤个玉米啊都不错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关注我们周六的周末直通车，记得锁定收听观看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点关注、下午明天都有全天的周末直播哈。
0: 哎，是的，
1: 好的，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啊，
1: 下周见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

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每期节目都会为您倾情播出由全国各地的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的原创音乐作品。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越来越光彩夺目。

0: 但是在诗歌里把兰州写得像一朵花的诗人却并不多。清中期就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就是江德福。江德福字幼章，号敬轩，清中期的兰州诗人。江德福留下最知名的诗就是《我忆兰州好》，这组诗共12首，专门写兰州的40风光。其中前几首呢是这样写的：我忆兰州好，当春果足夸，登凡三世火，采散一城花，碧树催歌板，香尘竹锦车，青青芳草路，到处九连鞋。第二首诗是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屋，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品，等等吧。如今在兰州，他的《我忆兰州好》已经是写兰州的经典名篇，经常出现在各种朗诵活动中，这应该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而兰州也有一位音乐人卢迪，把这首诗谱上了旋律，写出了一首充满韵律的国风歌曲。有请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龙。
1: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彩凤铺乐队的主唱卢迪为你送上的《我忆兰州好》。京剧专业出身的主唱卢迪用自己独具中国魅力的唱腔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或许这就是兰州的故事。兰州欢迎你。

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我只想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135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0: 放弃少年穷，来自唐宁慧。唐宁慧从小呢就热爱吉他，学了很多年的吉他，所以到青岛之后呢，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动机，开始尝试写歌创作。除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莫欺少年穷》，他还曾经为自己热爱的家乡包头写过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Sweet Home 包头》，一起来听听看。唐宁慧作品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过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 20% 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三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

0: 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去杖毙，啦啦啦啦啦，皇上把这贱人拖出去杖毙，啦啦啦啦啦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我怎奈何。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 10% 以上未达到 20% 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20% 以上未达到 50% 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 50% 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 10%， 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小时候一次放暑假，他听到老妈对老爸说，
10: 儿子对狗毛过敏，狗还总缠着他玩，我看这样不行啊，还是送到乡下老家去吧。
9: 大头听到这儿忍不住咳嗽冲了出去，妈妈，没有关系，我不怕过敏，求你们别把狗送走。
10: 爸妈叹了口气没说话。第二天大头就被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9: 周末王美丽带侄子王小胖去参加围棋比赛，到进场了，小侄子一脸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姑姑我很担心。
10: 王美丽拍了拍王小胖的肩膀，鼓励他说，孩子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啦。
9: 我是担心。

0: 中午发的盒饭不够咱们两个人吃。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很严，在学校外面一个理发店，有一天挂了一个招牌，免费染发。
1: 大头一看，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赶紧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
0: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出现了不下20个颜色各异的发型，结果被校长看到之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并且让他们去理发店马上把头全都染回来。
1: 不过当大头再次来到理发店的时候，招牌已经改成了染黑50元。
0: 老王是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和同事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
1: 同事看他没钱了，挺可怜的，就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老王就说了：“
0: 兄弟，要不你再借我10块钱，我买张请柬回去好报销。”
1: 同事当时就惊呆了，递给老王10块钱，说：“哥，这10块钱你不用还了，就当我的学费吧。”大头家亲戚聚会吃饭的时候，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表弟表妹围着大头，想让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点建议。大头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弟弟妹妹说道：“
0: 既然你们想听，那我就说说啊。第一，千万别烧书，因为可能会复读。第二，别着急分手，因为大学可能更丑。”
1: 这个时候表妹问道：“哥，那关于填报志愿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啊，这个嘛，报学校的话，学生啊，男生去珠三角比较好，靠近腾讯总部，延迟低啊。女生呢要去长三角好，为啥呢？因为江浙沪包邮啊，快递比较快。大学毕业之后，高帅留在了大城市，工资不算高，房租还挺贵，工作压力很大。
1: 今天他交完房租给房东，微信支付宝全部家当加在一起不到200块钱。下班的路上，高帅听到广播里播出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
0: 每一种垃圾都有他的家。”
1: 高帅低下头，心中莫名的伤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文文早上坐公交，人非常多，上车之后司机大哥开始咆哮：“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有人，看到没有，没人。”
1: 刚上车的文文惊恐地问司机：“哒哒哒，大哥你别吓唬我，你真的你看不见他们吗？”上初中的时候，铁柱特别腼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一个女同学回家，到了同学家门口，女同学下了车羞涩地说：“铁柱，以后你的车后座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0: 女同学说完脸红了，低下头，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你回家拿工具，我马上拆给你。”老妈平时喜欢发发朋友圈，可这一次一连几天，大头都没有看到老妈的朋友圈更新，然后才发现居然被她屏蔽了。于是大头很不开心，就问：“
1: 老妈，你什么意思呀？怎么把我给屏蔽了呀？”“
0: 我跟你爸补拍了婚纱照，正收拾东西计划出去旅行呢。我寻思啊，你连个对象都没有，怕刺激你，就把你屏蔽啦。”这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古代通讯，突然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式是什么吗？”
1: 同学们有的说是点烽火，有的说是放鸽子，有的说是靠驿站。这个时候角落里的小王悠悠地说道：“应该是托梦吧。”
0: 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0: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0: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

0: 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1: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0: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1: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7: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6: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7: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6: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7: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6: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8: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呢。
6: 1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9: 美丽啊，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地去吃啦。
6: 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10: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6: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7: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6: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8: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
7: 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6: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7: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6: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12: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3: 哎，孩子，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2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7: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6: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8: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6: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8: 喂，孩子，我是你爸。
6: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8: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6: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14: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6: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8: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6: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7: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6: 大头都是奔三十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

0: 的。制作设计师尼尔组建了由绘图师、布景师、模型制作师等等的制作团队来搭景。另外呢，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的效果，影片之中也充满了很多惊险的场面。因此呢，在开拍的数月之前，制片方就集合了幕后团队。尽管如此，凯奇呢在影片之中还是经历了惊险一幕。其中有一场戏必须是他站在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的最高处，但是凯奇恐高啊，他回忆当时就说了，我站在61米高的钻塔上，根本没有能抓得住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我生命之中最可怕的经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肖恩是 FBI 的高级探员，20多年的警探生涯办过无数的大案子，可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捕奸诈狡猾的恐怖分子，由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的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也正是杀害肖恩独生子的凶手，所以肖恩发誓要亲自抓住他。终于在多次线人的密告之下，肖恩抓住了卡斯特洛伊和他的弟弟布拉克斯，而卡斯特洛伊因负伤过重昏迷不醒。肖恩原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却从布拉克斯那儿得知，卡斯特洛伊在被捕之前已经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放置在某个人潮众多的公众场合。但是无论警方如何逼问，布拉克斯都不愿说出炸弹所在的地点。就在肖恩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FBI 长官霍里斯向肖恩说出了他的想法。
2: 如果你能扮成卡斯特进入布拉克斯的牢房抱一抱他，也许会套出他的话来。
3: 真不知道你出的这是个什么主意。
4: 让我解释一下，我是沃尔斯，生理改造单位的负责人。
3: 我知道你是谁，
4: 可你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3: 我
4: 生理改造，给人整容。
2: 沃尔什博士能改变证人的外表和声音。
4: 你应该认识这位病人，我们必须为你的朋友卢米斯打造新耳朵。
1: 接着一个逼真的耳朵就出现在了肖恩的面前。
4: 我建议你做的不是像这种永久性的移植，只是暂时性的交换。新的消炎药能使伤口很快的愈合，你们的血型不同，不过布拉克斯看不出来，身高差异可以忽略，肤色和眼睛的颜色几乎相同。我们用激光刀隔除发髻，用微手术去除体毛，还得帮你抽出腹部的脂肪，那些都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最先进的变形面膜，内部和你的头部吻合，外表和特洛伊的相符。把他的脸放在上面，真正的那张脸连接肌肉、肋线和神经。
3: 你要把他的脸给我？
2: 是借，以后还能还回来。
3: 你们认为我会同意吗？不，不，
2: 现在没有别的人选。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卡洛斯·特洛伊。
3: 我能套出他们的话，我能办到。
2: 如果你不能呢？炸弹就会爆炸，卡洛斯·特洛伊就得逞了。
1: 尽管肖恩担心全城人的安危，但他还是不愿拥有仇人的脸和声音。于是他找上了卡斯特洛伊的女朋友沙夏，以及沙夏的哥哥，希望从他们那儿得知有关那枚炸弹的安放地点。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只知道炸弹的爆炸日期。这时霍里斯带着肖恩的好朋友提多出现了。
5: 好极了，日期有了，可炸弹什么时候炸
6: 只有布拉克斯知道。
2: 你来决定吧。
6: 拉斯洛知道这事吗？
2: 不知道，这件事完全保密，而且没有记录，也不能让你太太和拉斯洛知道。
5: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你们想让我犯罪，让我冒生命危险，还要瞒着那些所有深爱我和信任我的人。

0: 就这样，肖恩同意了变脸计划，但在手术之前，他回家看望了从事医生意志的妻子伊芙。尽管伊芙不同意肖恩去执行这个秘密任务，但是肖恩还是秘密地进行了换脸手术，并且成功混入了监狱。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原本昏迷中的卡斯特洛伊却清醒了过来，狡猾的他也通过手术换上了肖恩的脸和声音，并且杀死了执行变脸计划的提多等人，假冒肖恩的身份回到工作岗位，滥用职权释放了弟弟布拉克斯，现身在了肖恩的面前。
1: 你真帅，帅极了，就好像是在照镜子，其实不是。
2: 特洛伊，
3: 别告诉别人
1: 好吗？
2: 你不是
1: 昏迷不醒，脸皮被割掉，谁都会清醒过来看看这张报吧。
2: 你杀了他们，
3: 这样就剩下一大笔钱，因为一个拉皮手术得需要5000块，这个东西你喜欢吗？
0: 卡斯托洛伊亮出了自己手上的结婚戒指，而那正是肖恩变脸前交给提多保管。
3: 我把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烧掉了。
1: 哦，看来你得被关上100年，甭想出去了。
3: 我得走了，我还有一份公家差事得做。
1: 哇，我好想念这张脸。
2: 死吧，你死吧！
0: 肖恩用手掐住了卡斯托洛伊的脖子，但是突然出现的狱警打昏了肖恩。就这样，肖恩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恶魔，而卡斯特洛伊却变成了帮大家解除炸弹的英雄。而顶着卡斯特洛伊面孔的肖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能选择了逃狱，然后他找到了卡斯特洛伊的女友莎夏还有他的哥哥。而莎夏一见到卡斯特洛伊的那张脸便开始不停地骂、
4: 天哪，凯斯，是我，是我，冷静点儿，是我。天哪，来吧。
2: 哦，你不想聊聊吗？
4: 你以前总是跟我说，吸我的舌头，再见，换上干净的衣服，赶快离开这儿吧。
2: 不，我哪儿也不去。
4: 真的？我等了这么久，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扑进你的怀里。
2: 不，
4: 是这样吗？
2: 不是这意思。
4: 那是什么意思？
2: 好了好了，听着，萨莎，我是说我现在哪儿也去不成，除非你哥哥他帮我的忙。
4: 凯斯，如果 FBI 知道你来找我，那我就会失去儿子，你得快走。
2: 说过因为我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4: 怎么，你以前做事从不后悔？
2: 我知道，萨莎，我跟你认识的那个我不同，我要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衣服挺棒的。
4: 当然这是你的。
2: 我知道。
0: 这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肖恩的眼前。
2: 多可爱的孩子。
4: 当然，他也是你的。
0: 这个小男孩让肖恩想起了他的儿子麦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麦克的名字，这让莎夏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卡斯特洛伊的弟弟也在暗中观察肖恩，并把肖恩的行踪告诉了卡斯特洛伊，而卡斯特洛伊便立刻派人前来抓捕肖恩，并在枪战中打死了莎夏的哥哥，而肖恩也不幸中弹。慌乱中，他逃回了自己的家，并且见到了妻子伊芙，但是因为他顶着卡斯特洛伊的脸，所以伊芙被吓坏了。
2: 伊芙，
0: 正当伊芙要叫出声的时候，肖恩用手捂住了伊芙的嘴。
2: 不会伤害你的，别看我的脸，
4: 我认识
2: 你。别听我的声音，别看我的脸，别听我的声音。
4: 你杀了我的儿子！
2: 我没有杀我们的儿子，我是肖恩，我是肖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是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吵了一架，你还记得吗，伊芙？后来我睡在 Michael 的床上，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 Cast， 真是疯了。为了这任务，我只好扮成 Cast， 真是疯了。后来特别行动组的医生给我换了 Cast 的脸。到后来卡斯特苏醒过来了，然后他杀死了所有了解这项任务的两个人，后来他又换上了我的脸。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行。

0: 爱。说完，肖恩离开了，而伊芙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但为了证实她说的话，深夜伊芙偷偷从已经变脸成她丈夫模样的卡斯特洛伊身上取出了一滴血，并且立刻拿到医院化验，结果显示血型是 AB。 就在这时，盯着卡斯特洛伊脸的肖恩又出现了。
1: 我一直希望我能来这儿，谢谢你相信我。
2: 到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
1: 伊芙，你从哪儿拿的枪？
2: 从我家丈夫那里。
1: 放下来，你知道我是肖恩。
2: 是吗？也许他早就死了。
1: 我要慢慢让你信。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曾经跟一个女孩去约会，带她去吃牛排。我不知道她只吃素，她吃面包的时候有一颗麦粒崩了她的牙齿。我们一起去找24小时营业的牙医，找了一个晚上，那牙医喝醉了，补错了牙。最后，我终于带他回家了。虽然牙疼得要命，你还是吻了我。

0: 但是衣服在深夜突然消失，也引起了卡斯特洛伊的怀疑。他带人来到了医院，企图抓捕肖恩，为此在肖恩枪下的弟弟报仇，但是早有安排的肖恩早已离开了医院。最后肖恩在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主动找到了卡斯特洛伊。
1: 这真是神圣哦！啊，是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永恒的斗争。你这个家伙还是那么讨厌。
0: 肖恩和卡斯特洛伊朝对方开了几枪，但当伊芙出现时，肖恩停止了出击。
1: 宝贝儿，宝贝儿，过来。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要来了，旧戏重演。
2: 这是我们的恩怨，别扯上他们。
1: 你不该把他们扯进来。你儿子的死是个意外，我其实想杀的是你。哼，可你发这么大的火，你不如自杀，然后忘掉你儿子。
2: 做爸爸的忘不了，
1: 做哥哥的也忘不了，
3: 做妹妹的也不会。你好，宝贝儿。
0: 这时，沙夏突然出现，并用枪对准了卡斯特洛伊的脑袋。
1: 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嘛？
3: 我想我是不请自来。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萨莎宝贝儿，我才是卡斯塔，他是阿切尔。
3: 真无聊，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这可真有意思。
0: 沙夏本以为就这样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卡斯特洛伊的手下突然出现，并拿枪对准了沙夏。这时他们几个同时开枪，沙夏死在了枪战之中。最后肖恩杀死了卡斯特洛伊，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拿回了自己的脸。而沙夏的儿子亚当也成为了肖恩家的一员。
4: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夺面双雄，也叫做变脸的故事。这部影片之中呢，有一场枪战戏是在洛杉矶市区的一栋闲置的建筑里拍的。五获奥斯卡提名的布景师加特勒·刘易斯负责设计出了房子里非常华丽的背景，巨大的空间让吴宇森的枪战戏得以充分发挥。他设计出的场景呢也很有意思，制作情节呢串联图板，确定在拍摄的时候镜头切换的位置，运用多部摄像机捕捉枪战的画面。为了打造激烈枪战的破坏效应，特效部门在房间的墙壁和家具上制造了5000多个子弹的效果。另外呢，影片最后约翰特拉维尔塔和凯奇呢有一场快艇追逐的戏，则是在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拍摄的。由于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所以说要完成大量特效和特技的拍摄工作就非常的不容易。好在呢，二位外景制片主任创造了用于剧组同港口管理机构海岸警卫队，还有港口警方、消防部门以及拖船公司取得联系的通讯系统。外景制片主任呢，贾尼斯·波利他就说了，在拍摄的区域还有周围有大量的航运在继续进行着，那些拖船和驳船呢都不会停歇片刻，体型巨大的游轮速度非常快，需要 1.6 公里左右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说为了保证我们船队的安全，我们必须考虑的非常周全，和多个部门协作拍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每周六的下午13点又全新回归了。那么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延长时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每每一到了周末，我们就会多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从下午的15点到19点，4个小时沉浸式的好歌大放送，也让我们在周末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是啊，那么在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信息，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在下方的直接来留言，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留言呢。
1: 是的，那周六的下午时光，大家今天都会去做些什么呢？有朋友说上午10点左右出门啊，还是感觉艳阳高照。那么从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呢，又感觉气温呢非常的舒适，天气呢也没有那么的暴晒了，清清爽爽的。大家呢骑行在路上也会感觉到一种非常贴切舒适的一个温度，所以在今天午后是不是也会选择去户外运动运动呢？
0: 是啊，可能在这几天大家会感觉到温度呢是下降了好几摄氏度，比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一下子凉快了不少，所以很多朋友又再次恢复了一些自己的体育锻炼，包括在周末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会外出骑行呀，或者说去爬山呀，或者说是打羽毛球呀，等等等等。我们常说生命就在于运动嘛，所以说也希望周末2天的这个时间大家都能够合理的安排啊。
1: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周末都能够好好的去规划一下。那还有一些家长朋友还有学生一族们也都在忙碌的去准备着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购置新的一些文具啊，包括新学期所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周末呢，大家也可能会外出在路上，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调频 FM88.9 FM94.6 跟我们一起在路上听听歌聊聊天，也分享一下歌曲之间的那些故事。
0: 对，这两天大家知道哪里是最为繁忙的吗？可能就是一些文具店了，是吧？还有一些文具超市。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带孩子去转了转啊，看见好多小朋友已经为开学前来进行做准备了，购这个新的笔袋啊，新书包呀，买书皮啊，还有新本啊，等等等等。总之我看到在这个文具店里啊，人满为患啊。
1: 是的，无论是义务阶段的教育还是学前教育，那目前呢大家的录取情况呢也都告一段落了，所以呢也都在精心的去准备着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的一个开始。那有一些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还有呢就是即将要步入幼儿园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都为孩子去各自阶段当中去准备着呢？有的呢会买一些新书包，有的呢会总结一下这个假期当中的作业，还有各科的一些完成的这个任务，还有实践作业有没有都去完成，检查好了之后就收收心准备着入学吧。
0: 是啊，所以这两天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正在准备这个开学前的一些准备的话，那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呢可以检查一下孩子的这个暑假作业，看到底完成的这个程度怎么样。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就是每天都会合理的安排，每天会写那么一点点，
1: 对，
0: 不至于整个暑假的这个作业都是堆积在最后这几天来进行完成啊。那有些孩子可能一放假就撒欢的玩，这两天才开始检查呢，我到底

0: 哪些没有写完呢？那也希望这些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在开学前的时候呢，认真的去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啊。
1: 是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文具店啊，可能比较忙碌，那这两天呢，再有就是打印店啊、复印店啊，也会比较忙碌，需要提交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打印一些习题啊等等，或者是作业的完成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会在开学的前期呢去做好一个准备。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大家想要怎么去度过呢？今天都准备去干点啥呢？也可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宁夏。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天气是如此多变，那么同时会感觉到时间是过得是如此之快，一转眼我们的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即将要过去了，所以在这两天，在暑假前夕的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查缺补漏，好好完成的假期作业啊。

0: 的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可能前一秒呢还是艳阳高照，那么下一秒呢就是阴天隆隆或者是雷声隆隆了。再要提示我们大家的就是这两天的气温呢还是变化比较大的，早间和晚间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加一件薄的这个防晒当外套来使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也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当中呢我市的天气呢还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的，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但是目前呢仍然是处在汛期当中，天气呢还是复杂多变，大家呢需要临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再来决定外出啊。
1: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见多云，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19到32摄氏度。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场雨的这个到来呢，温度呢一下子也下降了不少，所以提醒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呢依然感觉凉飕飕的。

0: 对于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说，还是要多备一件衣服啊。
1: 是的，那么这两天的气温呢，也都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不会有降水的一个天气过程。如果大家呢想在周末选择外出或者是户外去活动的话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次的问候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了。那么今天的第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会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去做点啥呢？还是在家里呢去整理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中整理和做规划，那么都需要一首好的音乐的一个陪伴。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大家喜欢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好歌。如果你也有一首好歌想要推荐和分享，都可以在听见零分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嗯，那这会儿看一下在平台当中的大家的互动消息啊。我们看到了，这是奇异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终于盼到了这个朝旭。对，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呢，一直会持续4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你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都可以继续来发消息。
1: 是的，我们两个呢天天都在啊，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每周六呢是15点到19点，4个小时的陪伴。老茂也说了，杨主播不愧是零分电台的颜值担当哦。
0: 啊，我们零分广播电视台那该是美女帅哥多了去了啊。坐在我旁边的昭旭，那才是妥妥的90后的颜值担当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那么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听见零分的公众号，在公屏下方留言就可以去看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将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想要在周末送上一份祝福，也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在线上呢共同来聆听啊。
0: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一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马赛克乐队的这首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是不是周末的这个时间，有些朋友通过玩手机，比如说看一些小的一些视频呀，追自己喜欢的一部剧啊，来度过这样一个惬意的周末时光呢？

0: 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正好拿着手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88.9 共同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当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呀，有很多朋友呢不仅仅是拥有一部手机吧，可能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社交的这种方便，有些朋友拿着双卡的或者说两个手机啊。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手机的这个控制，包括它的这个支配，都属于我们人本身的，而不是让手机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啊。
1: 是的，也有一些很多家长朋友们纠结孩子们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其实手机并不是不可以玩，而是要怎么合理的去使用。
0: 对，
1: 你看包括他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提供了很大的一些方便，可以及时的去查询学习的一些资料，包括他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些信息。但是呢，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控制，包括所查询的这个内容啊，如果要更能智能一些就更好了。
0: 对啊，其实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大人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功效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不仅仅说是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啊来进行这个联络，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些这个工作群及时的去传达一些消息啊，还包括一些社交，包括我们这些电子银行呀等等，很多这个软件呢都在手机上是有下载的，所以说手机可能就是方便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吧。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去统计过，就你每天看手机的这个时长可以达到多久。有些朋友看的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出现眼睛干涩呀，还有难受呀，颈椎不舒服呀等等等等。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合理的去使用自己的手机啊。
1: 是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合理和控制我们的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周末呢可能就会放松一些，那么大家呢可能会选择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反而使用手机的这个频率呢会大大的下降。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周末呢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多去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户外的一片绿色，对我们的视力还有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0: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有宝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孩子多去户外去走一走啊，就是跟大自然呢多去这个拥抱，那么同时呢就是放下手机，可以让孩子在户外充分的锻炼自己身体的这个同时呢也能保护视力啊。
1: 是的，奇异就说了可以设置一下儿童模式到点自动断网。这儿童模式可能就是设置会有一些这个密码的这个关卡，可能不同的这个软件呢设置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会较难一些的这个题的答案输入正确之后才可以再继续使用这个手机。然后他还问了说，哎，为啥这入秋了还有人午睡呢？这午睡不是我们山西人的标配吗？大家都说了好像只有到了山西才午睡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午吃碳水比较多一些晕碳了呢？其实如果大家在任何一个时段当中呢这个过长这个午睡呢也会影响我们下午的一个这个状态。之前我们不是也分享过吗，就是每天20分钟到40分钟的这个午睡呢是最为适宜的。
0: 对，那你今天午睡了吗？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正好已经午睡起来了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么大家想听的一首歌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在下方来进行留言。那先进广告，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9，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下午四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音乐随心听，你也可以随心来点播自己喜欢的那首歌，可以直接来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周末大放送，好歌大放送啊。那么大家喜欢听的一些旋律，还有今天下午想跟我们一起去聊的那些事儿，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
0: 嗯，
1: 那刚刚呢，有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老朋友劝麦就说，文艺组姐妹花组合上线了呀。哎，自从果果来上我们那个节目之后，大家都称为了组合啊，都知道我。

0: 我们有了一个组合，他说我也以为是我们上节目之后就分享，他说主要是早上小胖就说了你们俩是文艺范儿啊。
1: 好吧，上午是齐泽来上节目是吧、你看这是奇异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看手机我有听见临汾才是养眼跟耳朵放松啊、能让自己的耳朵跟着耳朵来放松。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有一个习惯，就大家可能不会一直去盯着这个屏幕，就放在你的耳朵旁，哪怕是躺在这个床上一边听我们俩去聊天唠嗑，一边呢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也觉得是挺美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好像就是互不耽误。有人说哎，我真的不能够一心二用，但是没有办法啊、听节目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专属的陪伴，不耽误你去干别的事情啊。
1: 对，刚才他也发了一条信息啊，说在手机上呢可以设置这种儿童模式，到点呢就自动断网了。对，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孩子，一些家长朋友们在手机当中都会下载这个守护的，但有没有发现你必须把你自己的手机给看护好，要不然小朋友拿起你的手机然后直接
0: 可以自己更改，
1: 对，自己就把时间更改24小时，看你怎么办。
0: 对，好像大家都说哎，孩子越大就越好管了，越好带了，你没有发现孩子越大就越来越聪明了，
1: 越调皮
0: 对，你觉得他不会干的那些事儿，他通通都能够给你干出来啊。
1: 是，那奇异也发信息了，说偏爱美女这种声音啊，共鸣感比较好，说听你说话呢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感觉，谢谢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啊。
0: 对，他说可不可以听一首笑红尘呢，稍后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为你安排啊。劝麦就说有三组，喧闹组、中庸组和文艺组，那不应该是四组吗？
1: 对，
0: 你把我们的敏敏放到哪一组呢？
1: 加上敏敏那组的话应该是有五组了吧。
0: 对，其实有很多这个搭档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享啊，即便是一个组的这个组合，每两个人之间呢都会擦出不一样的这个火花，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也不能说他们是中庸组吧，我觉得小胖跟谁搭都是蛮欢乐的、
1: 是他自带喜感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一个福娃一样啊、每每看到他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那个样子。
0: 对，那我们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他其实小时候也非常的可爱，因为在他的办公桌上嘛有一张应该大概就是一周岁左右的这个照片啊。然后我们看完之后觉得哎，跟现在的他的这个形象还真的是蛮符合的，从小就是带给我们这种喜感的小朋友啊。
1: 对，
0: 那么长大了之后呢，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之后呢每天也是非常开心的，大家看到小胖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共同的感受呢？
1: 对，我好像发现他从小到大这个脸就是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就五官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就那张照片上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脸蛋上有红扑扑的这个红脸蛋啊。
0: 对，可能给小朋友呢就会画这个红点点红脸蛋。奇异就说了，看着他就想跟他学做美食，确实他做饭也很好吃啊。
1: 一直都说他做饭好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尝过他做的饭啊。哪天可以艾特一下他，
0: 对，让他在家里面宴请我们一顿，是不是？大家都说嘛，其实吃惯了外面的一些漂亮饭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种类之后，去宴请别人最高的一个规格就是家宴了。
1: 对，
0: 哎，能够亲手为别人去烹饪一餐饭，那大家吃起来应该也觉得特别特别的用心了。
1: 是，当然在众多的家宴当中，大家最喜欢的是哪类型的这个菜系呢？其实有些这个菜系不同，可能我们品尝到的这个感觉也不同。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在厨房去做饭下厨的一些朋友们，我们看到一些美食、一些视频的时候呢，都会记录下来，然后就想实操一下，看看自己通过这个视频的这个讲解能否做出那道美食啊。
0: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看着这个大厨颠勺的时候真的是好棒好棒啊，怎么我就不行呢？是不是我家的锅太重了，颠不起来啊？
1: 这个手臂的力量还是需要加强一下，是吧？
0: 是的，其实对于爱做饭和不会做饭的朋友们来说，就是宴请别人的方式可能也不太同，就是如果会做饭，比如像小胖这种，他可能就会给我们炒很多的菜呀、把他的这个拿手的菜系都来跟我们一起去品尝品鉴。像我们这种不会做饭的，那么大家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说那做什么呢？火锅吧，洗干净然后配好配料放在这儿也看起来蛮丰盛的，菜的种类也很多啊。
1: 对对对，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方便然后又简单但还好吃，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涮锅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奇异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笑红尘。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如果此刻还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你有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笑红尘》。其实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些爱恨情仇啊，就是红尘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和人生那些是是非非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你去听这个歌词特别的是耐人寻味的。
1: 是的，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之后，就会发现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面对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放下的。继续回到原点，一个人将快乐去寻找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
0: 对，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心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呢、
1: 啊。对，他说，说明你们做饭不多啊，做多了就会颠勺了。
0: 啊、
1: 哎，这哪跟人有关系啊？就是锅的原因嘛，
0: 这锅太沉了，
1: 锅太重了。对，还说了说，顺着是不是又可以再点一首跟红尘有关的《滚滚红尘》？
0: 嗯，
1: 说曲颖和张靓颖的这个版本好听。哇，他们两个人还有合唱的一个版本，是现场的，也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所演唱的。哎，大家都知道这个曲颖是模特啊，
0: 嗯、
1: 看她的时候，还会跟贾玲演那个小品，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这个印象。但是唱歌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啊。
0: 对，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曲颖的那首《加速度》嘛，
1: 对，
0: 就那个节奏感非常强，就是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听、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快节奏的歌还不是那么的多啊。记得刚开始上节目的第一期的时候呢，就用那首歌呢做这个背景音乐啊。
1: 哦，里面有一句歌词应该是"沉默加速度"。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曲颖和张碧晨带来的《滚滚滚红尘》。

0: 时间16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睡着每天擦眼总划船桨，怎么样怎么样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吗？还是待在家里来享受一下周末的这种快乐呢？其实不管在哪里，我觉得只要心快乐，那整个人就是快乐的啊。
1: 是的，周末的整个节奏呢就会放缓一些啊，无论是外出办事儿还是在家休闲片刻，总会感觉时间呢没有像往常那么紧，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直通车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轻松慢节奏的去进行度过。你看刚刚上个时段大家可能跟这个红尘就杠上了 啊，先来的是滚滚笑红尘，
0: 对，
1: 然后呢就接着来一首滚滚红尘，最后呢还是有这个红尘情歌，
0: 红尘客栈，
1: 对，推荐的这个红尘客栈，然后那个奇异就说，说实话这个红尘客栈是真没听过这首，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啊。
0: 嗯，对。还有在我们平台当中呢，雀麦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要不是我经常来，他们可能也记不住我的这个名字啊。嗯、对，确实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在起自己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独特的，有一些比较生僻的一些字啊，还需要查询一下才能够了解到。
1: 是的，而且非常的用心给自己起名字，跟自己的这个平时。

0: 性格啊等等也很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奇异呢还专门查字典说你的名字一定是挺积极向上的人。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缘分挺奇妙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我们听见凌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然后互相这么去认识的。你看我们的老猫和我们的猫菊猫布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直播间认识的。那今天奇异又认识了雀麦，是不是大家都慢慢的可以都成为朋友呢？
1: 对，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大家聊得热火朝天，可能大家是素未谋面吧，但是看到每一条信息包括你发来的每一个小的表情的时候，我们俩呢都是觉得特别的亲切啊，仿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好朋友。
0: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呢，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依旧可以跟我们去分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去留言，在听见凌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号下方。那么在这个周末当中呢，我们就沉浸式的来听歌，跟大家分享好歌大放送啊。
1: 是啊，这两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呀，就觉得鼻子特别的难受，可能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格外要注意，别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我看见有些朋友还戴了这个眼罩，总之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不要让自己那么的难受啊。
0: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生活当中的过敏的人群呢真的是不断的去增多啊，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食物过敏呢也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首要元素。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可能常见的过敏源比较多，但是呢还有一些是我们不常见的，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个阶段或者是这个时段就过敏了。
1: 对，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常吃的一碗面条、一顿海鲜、一颗水果，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一些食物，可能在短短的数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会让你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呼吸困难呀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说因为过敏反应急救的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对这些识别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对一些突发的情况就会进入到一种困境当中。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得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方面的知识的了解储备能让你在引发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能够知道如何正确的来进行施救啊。
0: 是的，其实前不久呢就有一名中年的男子呢吃完面条，大家都会觉得哎，生活当中的一碗面条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吗？但是他吃完面条之后呢就去跑步了，途中呢就突然间的手心脚心发痒，全身呢起了大片的这个风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荨麻疹，很快呢就呼吸困难，意识丧失，经过路人的送医抢救呢才脱离了危险，后来呢就确诊了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大家都在想啊，每天都吃面条，吃了几十年的面食了，怎么又会小麦过敏呢？平时也没有见这样的症状啊。那相关的专业医生呢就介绍说，其实这种特殊的过敏呢是十分隐蔽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馒头面条的时候呢是毫无异常的，但是吃完这些小麦制品，在运动或者是在喝了酒，又或者是服用了一些布洛芬啊、阿司匹林等一些药物，就会触发致敏的一个反应。而其中的这个病根源呢就是小麦当中的纯溶蛋白，常规过敏原检测呢是很难捕捉到的，也是很容易漏诊和误诊的一项啊。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想要去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吃完面食之后呢去运动了，一旦或者说饮酒服药了，出现了这种皮肤有点痒痒啊、起荨麻疹呀、喉咙肿胀呀，或者说头晕眼花呀等等，就要需要警惕了。确诊之后呢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总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管理好自己，也是可以正常生活的。首先大家应该了解的就是我们在吃完面食4到6小时内是避免各类活动的，不仅说跑步打球、家务劳动、洗澡也包含在内，而且呢必须要严格规避小麦及相关的一些制品。那么同时在吃面食的时候呢要避免喝酒、服用这种解热镇痛的一些药品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呢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出现过这种类似一些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得多加小心呢。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哎，我们是 海边长大的，就俗称岛民啊。
1: 嗯，
0: 其实海边长大的孩子呢，也不容易躲开海鲜当中的一些隐藏刺客。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们常年就在这边吃海鲜，真的就没事啊，而且连续几次聚餐，都会吃这种海。

0: 啊等等，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这一次就突发性的这种休克的这种症状呢？那家人呢并没有联想到其实就是海鲜的这个过敏，直到反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作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个怪病呢可能也是海鲜惹的祸。那后来呢也是去医院当中呢进行这个求证，就实际上呢其实有的这个过敏源呢是不是越接受越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的一些蛋白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反复接触呢就可以埋下致敏的一个隐患。也许以前没有，但是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当中，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食物共同饮用之后呢，就会导致过敏的反应啊。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比如某次呢大量的去进食，身体劳累了，免疫力有一些波动的时候，可能就会引发这种过敏的发生啊。那如果说一旦过敏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这种急救呢？比如说要立刻的停止进食，并且呢可以拨打这个急救电话，告诉你现在目前的一种症状，等等等等。并且如果说这个呼吸困难的，或者说无呼吸的，要立刻开展这种心肺复苏啊。那么总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在饮食上呢应该是多加注意啊。
0: 对，还有呢不少的就是这个水果过敏，根源呢就会藏在花粉当中。比如说大家吃过这个水蜜桃之后呢，会发现口唇肿胀啊，喉咙发紧啊，进而呢进行过敏性的一个休克。以前呢，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过敏就是吃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有一些瘙痒啊，
1: 对，
0: 或者是腹痛、腹泻呀，大家呢都会认为是常规的过敏，也是轻微的一个过敏。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过敏性休克，这个呢就是非常严重的，要及时就医啊。
1: 是啊，当然有很多这个医生们也说到了，就是免疫系统呢，就好比我们小区当中的一些安保系统啊，一旦比如说对这个花粉呀、蒿花粉呀等等一些过敏源形成了入侵者记忆，就会变得格外的警惕。而一些水果当中的蛋白质的结构恰好呢跟这些花粉蛋白是非常相似的，当这类长得像的水果的蛋白进入身体之后呢，安保系统也容易产生一种误判，把这种水果呢就误认为是花粉等等了，所以错误的就启动了这个预防的一种机制，这样呢就引发了一种过敏的反应啊。
0: 是，比如说现在对这个蒿属的这个花粉或者是桦属的这个花粉过敏的人群呢，发生食物交叉过敏反应的风险呢就会更加高了。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蒿属花粉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容易对一些芒果、桃、火龙果、桂圆等等一些亚热带水果呢过敏，而桦树花粉引起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对苹果、樱桃、李子、杏等等一些过敏。那么同时呢，患有这种特应性的皮炎呀、荨麻疹的一些人群呀，更容易诱发严重的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还有就是运动，尤其是花粉季节运动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的这个选择和地点的选择啊。
0: 是的，水果过敏的症状呢有阶梯式的一些恶化风险，从轻微的局部不适呢到致命的喉咙肿痛，进而呢可能仅在数分钟之间。那处理的时候呢则要根据严重程度呢来分层的去进行应对。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轻症，就可以先居家进行处理，立即停止进食致敏的这个食物，并且漱口啊，吐出残渣，以阻断过敏源的持续接触。同时呢，要口服抗组胺的一些药物，以缓解瘙痒啊、红斑等一些皮肤的症状。但是，一旦病情迅速加重，疑似重症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必须立刻的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紧急就医。随身一定要备上这个肾上腺素，应即刻使用，这是逆转过敏性休克的唯一首选的一个药物，也是抢救成功的一个关键。那么大家呢在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跟对面的这个接诊医生呢去明确准确的去进行表达，到底是因为什么去进行的过敏。
1: 对，有些朋友说我之前根本对这些花粉呀不会过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对花粉过敏了，这可能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质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吧。
0: 对，
1: 包括在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以前吃桃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现在就是吃完桃子之后呢就会感觉这个头晕呀、恶心呀等等等等，所以说他说以后再也不敢碰桃子这类水果了啊。
0: 是的，如果您是过敏性体质，或者是说经常会有 这种过敏反应的话，一到了这个过敏季节换季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提前做好一些预判和预防。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度过过敏季呀。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40，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临汾周末直通车。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四个小时会沉浸式的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也可以聊聊生活当中周末的你想要去做些什么，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做些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就是在平阳街和解放路十字路口呢，有几天呢是一个封闭施工的状态啊。
1: 嗯，那么这边呢是管制时间呢，从2026年的8月30号，从明天晚上的23点到2026年8月31号的凌晨5点，广宣街到新华书店这边呢是有一个施工的封闭，要关注的就是由东向西行驶的这个车辆呢。

0: 要从迎春街来进行绕行，而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呢，要从广宣街洪家楼绕行。解放路立交桥车辆呢，在兵站路桥下掉头之后呢，从迎春街来进行绕行。
1: 对，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的时候呢，也请大家能够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线路，因为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8月30号晚上的23点到8月31号凌晨的5点，只有在夜晚这个时间段呢，这边呢是有一个施工的一些情况，那白天的时候呢，这边还是一个正常的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在晚间出行，刚好是在封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就一定要去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呢，去选择绕行。
1: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两位听友都提到了，说，哎，怎么油价上涨了呢？刚刚去加完油，怎么不知道呢？哎，这几天呢，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是关于最新油价的一个调整情况啊，也是从昨天晚上的24点开始，也就是说，2026年的8月28号的24时起，山西省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的分别上调了是375元和360元。
0: 也就是92号汽油呢，最高是8.03元每升；95号汽油呢，最高是8.67元每升。所以我们大家呢，在这两天加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比上一次加满一箱油是不是多付了一些费用呢？那么是经过上调之后呢，油价有所上涨啊。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开车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还时刻关注着这油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说近期有一些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时刻来关注一下油价的一个调整状态啊。
0: 是的，肖亮朋友就说了，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呢？是呀，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换一种心态，换一种想法呢，去适当的调剂和调节我们的生活。那碰到了一些困难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想办法积极面对的去解决。那么与此同时，就是我们刚刚上个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周末呢就适当的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不要把自己呢搞得那么累，觉得还会有任何的这个任务啊、家务啊要去做，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休闲片刻啊。
1: 对呀，有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一家人是和和睦睦、和和美美的，但是殊不知，就是在你看到羡慕别人的这个同时，别人可能也是在羡慕着你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深处，包括在自己的家里边呢，可能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一些问题或坎坷的发生啊。
0: 老白就说了，能不能播放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呢？那么此刻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旋律，依旧可以在听见凌晨公屏下方的来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凌晨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将我们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在今天呢，如果想为他们送上一份祝福，也是同样可以告诉我们的。
1: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

0: 阿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现在太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里，每天都上演着缤纷的故事，有的充满执着。
1: 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
0: 有的饱含温暖，
2: 平淡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给我安慰，抱着我哄我入睡。
0: 还有的值得期待，
3: 我们的故事。
0: 那么你的故事呢？
3: 没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

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北京时间18:06，周末直通车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目前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

0: 呢，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相信此刻呢，大家不是在奔赴晚餐的这个路上啊，就是在家中呢已经开始准备晚餐了。周末呢，大家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有朋友说了，今天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在家里约上三五好友吃个火锅，或者是跟家人相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在路上有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依旧可以在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来帮助大家。
0: 对，因为今天天气还算是比较凉快吧，再加上周末的这个原因，可能在我们城市当中那些商业街道这边呢，车流量会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所以大家在遇到车多人多的时候呢，也别着急，耐心等待。当然呢，还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嘛，也即将要开学了，可能有很多这家长呢也会给孩子去采购啊，比如说买一买一些换季的一些衣服呀，这拉杆箱需要来进行更换了呀，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去一些这个商场来进行这个购物啊，那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爱车一定要停放在合适的位置，千万不要去随便停放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周末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那么已经三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陪伴大家很久，也送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此时此刻大家想听到哪首旋律陪伴你在路上出行，依旧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或者是来微信平台当中搜索听见林汾告诉我们。
0: 是，习惯了就好。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这是什么节目呢？这是在周末版的周末直通车，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想听到哪首歌抓紧来进行预约啊。
1: 是的，行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爱林汾是的，字儿打的不对啊，我们通过字音可以了解到。草莓说右边的是谁，那么大家面向这个镜头再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15点到17点呢，午后光阴都是我们旭日阳光组合来跟大家一起见面。那么每周六下午的15点到19点，4个小时周末直通车的陪伴呢，依旧是我们。我是主播昭旭，
0: 我是杨蓉。可能这位朋友也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吗？如果说刚刚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别忘了在你的左上角可以点一下这个关注，就是我们节目在开始的时候呢也会去提示你啊，欢迎你常来做客啊。
1: 是的，全麦说做的玉米饺团，哎呀，看大家都已经在享用晚餐了。那么吃的还有什么呢？说到这个饺团呢，它还是晚上之后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了，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们来说都不知道这个玉米饺团是什么啊。
0: 是这个国赖吗？
1: 应该就是用玉米面做的这个饺团，蒸一下还是煮一下呢？每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做法呢也是不太一样的，也可以详细的给我们去说一说了。
0: 对，我还第一次听这道美食啊，玉米饺团。是蒸的这个玉米窝窝吗？还是这个玉米面然后和这个豆角弄在一起的这个糊烂的？
1: 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是哪一种食材来进行做的。
0: 对，那么这个季节可能吃这个豆角糊烂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啊。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做这个土豆丝还有萝卜丝，比如说很多人去饭店的时候呢都会点这个
1: 一面
0: 情深。对，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好吃啊。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搜索一下，这个步骤也不难，自己在家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下厨自己来做一下啊。
1: 是的，深秋时节当中呢，想吃到的美食呢还是有很多的。大家都会觉得秋天比较干燥嘛，然后就会吃一些比较润肺的呀、润燥的一些食物。那么大家呢都会去做些什么呢？今天晚间您的晚餐吃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晒一晒了。
0: 是，成果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能不能播放一首《如愿》呢？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王菲带来的这首《如愿》，这也是《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让大家触动内心的世界啊！山河无恙，愿你所愿。就像在我们平台当中的成果，这位听友所发来的信息啊，
1: 没错，他说：“温柔致敬先辈，先为先辈所愿已成。”同时呢，也传递代代坚守、薪火相传的一种信念啊。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首《如愿》，也让我们很多朋友们听的是内心澎湃呀。
0: 是啊，可能这首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会被里边那些歌词旋律呢深深打动着。在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也就是说，在父母那一代的时候，他们的奋斗既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也是为了后辈们的一种幸福嘛。也是因为他们的苦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甜，他们的自由梦、航天梦、科技梦、创新梦，在儿女这一辈呢，就成为了一种现实啊。
1: 是的，所以岁月如故，山河依旧，愿我们的未来依然能够为春日的繁花惊艳，也能为夏日的绿荫感激，更能为秋日的余晖驻足，也能为冬日的飞雪怡情。山河无恙，愿如我们大家所愿啊。
0: 是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雀麦听友就发了信息了，说还知道脚团呢，说明是一个吃货啊。
1: 到了饭点了，谁不饿呢？想问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饿呢？
0: 是，沉默听友也发信息说，拿鼠标的姑娘叫什么名字呢？脖子上戴项链的姑娘叫什么名字呢？这是问我吗？
1: 对，
0: 我叫杨蓉。今天我们下午的这个节目

0: 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坐在我身旁的呢是我们的主播昭旭，所以说杨蓉和昭旭就组成了旭日阳光组合啊。
1: 没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节目《周末直通车》，好歌大放送。也希望此时此刻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坐下来聊一聊，静静的去听听歌。
0: 嗯，那么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点播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发信息啊，我们来。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岁月静好这位听友呢，他要点播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歌曲啊，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很多朋友都拿这个背景音呢当做自己的这个 BGM， 也有很多朋友呢选用这首歌呢来进行这个跳舞啊。你猜出来了吗？这是什么歌呢？就是我们在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捉泥鳅》。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凌晨三点的风，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小硕的听友呢，在平台当中呢给我们大家约了一首歌啊。不过现在凌晨三点的风真的是挺凉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没有关窗户，大概就凌晨三点的时候呢一阵凉风吹来，感觉冷嗖嗖的，赶紧把这个窗户给关掉了啊。
1: 是的，相信这两天的晚间大家呢都不用再开启家中的空调，只要有丝丝的这个窗户的凉风呢就能够带给我们体感的一种舒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窗户直对着我们的睡觉的这个卧室的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脚啊这个部位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窗户呢关牢。晚上的这个风呢还真的是很凉的，避免第二天啊我们的腿疼。
0: 对，特别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晚上这个风

0: 代表纪念意义的小马啊、嗯、或者明年的这个小羊啊，来跟大家来给我们的老粉们宠粉一波啊。
1: 对，其实我们听见广播呢也是不停的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之前的这个社区大舞台呀等等等等，包括一些无厘头大赛呀，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报名来进行这个参加啊。
0: 是的，那么参加之后呢就有可能会见到我们各个主播了，是不是、嗯、说不定就有你喜欢的主持人呢。
1: 对，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是一边享用着晚餐，然后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0: 嗯、
1: 那不知道今天晚上呢你都吃了点啥呢，是不是一天当中大家时间最充足的可能就是晚上这顿饭了。有很多朋友在晚上的时候呢会炒几个小菜，然后和家里人呢也会碰碰杯呀、啊、喝几杯小酒呀、啊、等等等等啊。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早餐包括晚餐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早餐的时候呢一定要营养丰富，晚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就是清淡一些啊。
0: 是的，那么其实说到早餐呢，大家有的时候都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嗯、晚上呢要吃少，所以现在呢大家注重养生的朋友呢就刻意的在早餐呢也会准备的比较丰盛一些啊。
1: 对，
0: 那么早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大家呢也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很多血糖偏高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说明明已经每餐吃得很克制了，为什么血糖还是会忽高忽低呢？这问题啊很有可能就出在了我们的早餐上。
1: 对啊，一顿合理搭配的这个早餐是一天血糖平稳的一个开始。那我们都说早餐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嘛，因为它经过一夜的空腹，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呢本身就比较偏高，如果早餐你选择不当，升糖速度会比其他的餐次呢会更快更猛。那么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的话，如果早餐你吃的不合理，即便是午餐晚餐非常注意的话，也很难控制好一天的这个血糖啊。
0: 是的，那么比如说早餐呢大家可以选择大米粥、糯米粥等等这样的粥类的话呢，就是比如干的和我们的这个湿的大米粥就是搭配起来，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常见的早餐、
1: 嗯、
0: 但是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一些人群。这几种类型的这个早餐呢大家呢可以偏血糖偏高的就不要再去选择，就是精米大米本身呢它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极低，经过长时间的一些熬煮啊，淀粉呢充分的糊化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很容易被消化吸收，也会加快血糖上升的一个速度。除此之外呢大黄米啊、糯米啊、糯小米啊等一些糯性的食材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高于普通的谷物，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的效果呢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对，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去熬粥啊，但是如果说你血糖比较高的话，那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想喝粥又要把这个血糖呢控制的比较平稳，你可以来调整一下煮粥的食材的搭配，一半以上呢用红小豆啊、绿豆、芸豆等等一些杂豆，或燕麦粒、大麦粒、小麦粒、荞麦粒等等一些全谷物，当然还可以加入像莲子、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升糖速度是比较平缓的，而且饱腹感也比较强，所以呢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来煮粥来喝、
0: 嗯、
1: 所以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谷类然后你熬制在一起，这样呢不至于像大米粥、小米粥那样升糖比较快啊。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呢图简单方便，说那早餐呢就面包啊、饼干啊一些加工食品呢就代餐了、
1: 嗯、
0: 不少人就是为了图省时方便嘛，但是他们看起来很清亮，但实则呢对血糖呢也是很不友好的。
1: 对，
0: 这类食品呢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的，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吃的这个口感，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添加大量的糖和油脂，不仅整体的热量偏高，升糖的速度呢也大幅加快，这就是我们说的千万不要经常选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啊。
1: 是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这类型的一些主食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无糖的低脂的杂粮面包或大列巴等等，就是避开那种奶油面包、牛角包还有肉松面包等等一些花式的面包，尽量的不要去吃蛋糕啊、饼干等等一些精加工的一些甜品。你可以吃这些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搭配像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不仅说饮食均衡了，而且还能够稳定我们餐后的这种血糖啊。
0: 对，我们经常会说豆浆油条也是我们的早餐的一个标配啊，但殊不知油条啊、炸馒头干啊、馒头片啊这类食品呢也都是我们说的糖油混合物，经过了油炸呢不仅脂肪呢

0: 含量高，升糖的速度呢也很快，非常不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所以我们大家呢在早餐方面呢也可以不选择这两样，尽量少吃了。
1: 对，如果说你的血糖是偏高的人群呢，喜欢吃油条等等一些高脂肪的一些食物，那你一定要去限制自己的这个量还有食用的这种频率啊，比如每周你只吃上一次，每次呢就吃这个半根儿，然后解解馋就可以了啊。那么同时呢可以搭配一些像豆浆呀、杂粮粥啊，包括鸡蛋呀和蔬菜的一起吃，这样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啊。
0: 是的，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面条啊、米线啊、疙瘩汤啊等一些汤面类的。有人说面条啊、米线呀、往往都是早餐的全部，只有很少量的蔬菜、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它缺少其他抗饿的一些食物嘛，就光靠主食来顶饱，必然容易摄入过多的一个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呢反应升高。除此之外呢，像我们说的拌汤啊、疙瘩汤啊、炒饭啊、炒饼啊，它同样也存在单一类似的问题啊。
1: 对，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或者说米线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然后另外呢可以搭配一些像鸡蛋呀、瘦牛肉，包括各类的一些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清淡的这种凉拌菜，就通过丰富的这种食材均衡的饮食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血糖的大幅的这种波动啊。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哎，早餐呢我们就冲个麦片吧，又很简单，现在即食的麦片也非常的方便，或者是芝麻糊啊等等，这些看似健康养生的食物，其实大部分呢是因为过度的加工成为了升糖的一个食物，所以很多售卖的黑芝麻糊的这个配料啊，大家呢永远要看一看。大米呢其实往往排在首位，黑芝麻的占比极低，经过精细的研磨之后呢，食材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会大幅加快，会造成血糖快速的一个上升。还有常见的一些即食的冲煮麦片啊，大多呢都经过预糊化的一个处理，部分呢还添加了白砂糖、麦芽糊精等一些成分，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来食用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在买这些麦片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芝麻糊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
1: 对，那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呢，优先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只有纯黑芝麻的这个产品，那么同时呢要严格控制食用量，再搭配上蔬菜等等一些低升糖食物来进行一起食用啊。那燕麦呢就可以尽量的选择这种整粒的或轻度压片的这种原生态的产品，自己呢来进行这种熬煮啊。
0: 是的，那最后呢一个种类就是肠粉啊、糯米鸡啊，南方啊或者是广东的朋友呢可能就比较爱在早餐当中选择了。这种小吃呢是用精白米、白大米制成的，而且蒸制到柔软细腻的程度，淀粉的糊化程度呢也是非常高的，极容易消化分解为葡萄糖，快速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日常喜欢吃糯米鸡、糯米糕一些糯米制品的朋友，升糖的速度呢也是堪比葡萄糖，极易引发血糖剧烈的波动啊。
1: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血糖比较偏高的一些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减少这类型的一些食物啊。如果特别想吃的话，那这个量呢一定要控制好，同时呢还要搭配少油少盐的一些绿叶菜。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晚餐呢可以简单的享用，明天早餐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血糖较高的一些朋友呢，就避免我们刚刚所提醒的这几种食物了。
1: 对，
0: 猫布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不用那么等那么久啊，我敏敏姐结婚的时候就可以签了。哎，你看你真的是忠实的老粉啊，都知道你敏敏姐要结婚了。
1: 对，啥都知道啊。猫布听友也发信息啊，说我这群美女姐姐的亲签可比小马要好多了，有机会一定要送给你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来自我们朋友们所点播的一些歌曲，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样的歌呢，就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粉旋风呢给我们点播的一首歌呢是一首经典旋律，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等晴天》。其实每每在听到周深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特点，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空灵啊，一下子就唱到我们的内心世界了。有时候我们说，人生好像就是在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等到晴天之后呢，我们就是能够见到的是一片艳阳的高照的一种天气啊。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去等的，不要等到万事俱备了再开始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发现根本没有一切就绪的这个时刻，看着呢就先出发，然后在途中呢再慢慢的调整姿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一边行动一边去调整的，这样最终呢才能够走向成功啊。
1: 还有呢，就是要允许自己去做自己，也要允许别人去做别人。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呢再强加于对方身上，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打乱了我们自己的脚步。有的时候说，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匆匆忙忙，我们也要适时的为一些小事呢去驻足，比如说一朵好看的云啊，一只可爱的小猫啊，一个让你觉得美好的瞬间，都可以让我们去驻足欣赏。当我们不再只盯着远方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感受当下了。
0: 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啊，就是效率。我这做这件工作的效率有多快，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意义何在啊？当你如果说开始区分效率和意义的话，不再用看起来很忙来掩饰自己的空虚的话，那个时刻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啊，因为你会为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去努力拼搏，也会享受一种闲暇和独处啊。
1: 是的，再有呢，就是坦然的去接受自己做不到。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必硬撑着，也不必再逞强。不过我们做不到的话呢，就承认需要帮忙呢，也可以去开口，这样呢就轻松很多了。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哎呀，他怎么去说我呢？在背后怎么去评价我呢？如果说现在的你不再关注别人怎么去看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长大的一个标志吧。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忙，所以这个念头呢会让你轻松了很多，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边啊。
1: 是的，那么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成熟的表现会主动筛选一下身边的人。我们不再是来者不拒，开始有意识的去靠近那些让我们感觉到松弛，让我们感觉到踏实的朋友，逐渐的去远离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人啊。
0: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在我们人生慢慢长路当中呢，我们会结交不同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些在餐桌上的一些好朋友啊。当然当你开始有意识的去精简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时候的这个独处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也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啊。
0: 好，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今天下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呢，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1: 好了，我们下周见吧。
0: 下周见，
1: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

0: 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他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他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他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他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他，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他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他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他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他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

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四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

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天天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看热闹呀，它这个魅力呢是无穷的。手机电量用到1%，只剩30秒就要自动关机了。他们可以不下床，游戏打到膀胱快爆炸了，可以不上厕所，肚子可以饿得咕咕叫，外卖放在门口都放凉了，也可以装作没听到。这宅男宅女们的屁股和椅子呀，常被说是长到了一起，那就拿那个502胶了，咔咔一顿粘呢，它就粘上去了。但只要外边啊有人这个讲话的嗓门大一点，气势足一点，你看啊，马上这一群人哗就全部爬起来，然后趴在窗户上，躲在门缝里，各种的窥探呢。热闹有千面，看热闹的姿态呢也是各不相同。想看又不敢明目张胆的，往往就会躲在这个窗帘后面，趴在栏杆里隔着玻璃，或者呀是跪在洗碗槽上扒拉着安全网，掀开一丢丢缝隙，然后偷偷的去看。但是呀，更热心的观众呢早就占据了最佳的观赏位。比如说啊，这个人口密集的老小区，都知道这楼没多高，人特别多呀，然后它这个楼房的建筑的这个时长也比较久了，所以它的隔音没多好，所以就经常能听到一些第一手的八卦。咱们这个人类的血液里啊，是流淌着爱看热闹的基因的，精髓则是群体出动，看热闹的人是从不孤独。但爱看热闹又买到了5层以上高楼的，条件不允许吗？哎呀，这算什么呀，没关系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人呢，它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马上从自己的柜子里翻哪翻，翻呀翻，在小小的柜子里面翻呀翻呀翻，啪嚓就翻出来一个什么望远镜，然后就开始看，咦，谁在吵架呀。那么最大的难关不是在这里，什么楼层高啊无所谓的，
5: 最难的是什么？邻居吵架呀，他不说普通话，这叽里呱啦的，仿佛呀，你就他说外语你就听不懂，就像是艾伦坡的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里面的那对母女被离奇杀害，证人们也是纷纷听到了除受害者以外其他人在场的声音，可是就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到底讲了个什么语言。最后真相揭露，原来凶手他不是人，是一只大猩猩。呜呜呜呜！爱看热闹的人不是只看热闹，就是在看热闹的路上，根据不同的方式，他们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扔垃圾党，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装呀下个楼，哎，去丢个垃圾，顺便去看看热闹。当然他实质性的呢就是去下楼看热闹，这不得找个事情去做嘛。你比如这个对门有户人家吵架，是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叮叮当当是摔盘砸碗的，

你就发现有一个人拖鞋他都来不及换，直接跑去阳台就开始看，大概距离太远看不着，好家伙，下一秒直接家家户户都下楼丢起了垃圾。你看这个穿红短裤的，那个穿白衬衣的，那个穿灰色外套的，他们呀都在想，哎呦，我家的这个垃圾在家里隔夜放臭了，那是不行的，我要赶紧下楼把它丢掉。哼，无非就是想去看热闹嘛。还有的呢，本来是买完这个晚饭了，正准备上楼，突然听到了热闹声，但是呢不能显得太刻意嘛，对不对，马上转角又说，啊，我不着急，你慢慢坐啊，慢慢坐。那么已经上楼的呢，只要看到楼下有叫做，啊，我不着急，你慢慢坐啊，慢慢坐。

觉得烦。后来呀，这热闹听多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是人爷爷在逗孙女，总把他逗哭再逗乐。嘿，你看还挺有趣的。如果被爱看热闹的长辈带大，多半呢也是遗传了爱看热闹的基因的。别人家的孩子呢是和小伙伴玩耍，你呢是被爷爷奶奶拉出来放风。哎，你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开始聊了。哎呀，我跟你说，隔壁家老张头他们家孙女，哎呦，长得也那叫一个丑啊。时间一长，你深受熏陶，也成了这类消息人士。当然了，你跟着大爷大妈一起凑热闹，你还能获得一堆赠品。那当然，这些赠品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年轻人眼中的破烂了，基本上没什么用，也可能是罚单一张。毕竟大爷大妈都是步行，你开个车停在路边凑过去一看戏，嘿，你违停了，不贴你贴谁呀？哪怕有时候呀，只听到噼里啪啦的吵架声，压根你就听不清在说啥，也得围观现场。甚至还有人声称自己原本没对象，结果因为光着膀子看热闹，把自己锁门外，还因此脱单了的。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哦，我没有带钥匙，隔壁邻居走出来一位小姐姐，而小姐姐同样也是单身，她就说，你怎么不回家呢？而你的对话回答就是，哦，我的钥匙锁在里面了，要不我去你家等等开锁公司。好啊好啊，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你看多狗血的这个剧情啊。所以说现在呀，每个人的家里呢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极其擅长打探情报的这个加引号的猎犬啊，他们是埋伏在各对窗帘之后或者是业主群之中，并且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呢还会和父母在看热闹的路上撞个满怀。哎，只是咱爸可能嫌你跑得太慢了。很多人呢从小也就听人鲁迅说啊，说这个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结队。小时候呢都以为自己是猛兽，长大了发现原来我们大多数只是牛羊，但正因为软弱可怜又无助，所以才更需要彼此的结阵抱团。在2022新中产白皮书当中有这么一个描述啊，很多人的生存状态被形容为一个主题词啊，叫做方寸之间。很多离开家乡一个人在大城市漂流的人，生存压力大，邻里关系淡漠，过去总感觉自己没有底也没有根，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让我们的脚步不得不放缓，视线呢回归到了方寸之间，却也开始真正的关注起了邻里社交等一系列鸡零狗碎的事情。有人在阳台看楼下有俩小孩打架，一帮女生欺负一个女生啊，于是呢大喊别打架了，估计太激动喊的声音太大，当时啊是整层楼都飞奔下楼了，最后呢要找事的女生看人太多了，哎，就没打成。现在啊这看热闹的这个场景也变了，以前是看这个现场是不是，现在呢大家喜欢在网上看热闹，成为自己快速打入小区的一种方式，哪怕最自闭的死宅都能关心起人间烟火气了。那么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瓜，我安静的吃瓜。当然有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如多看看书，多充实一下自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在书中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热闹。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爱看热闹的这个事情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虎，你给小丸子打电话了吗？钱借到了吗？
2: 哎呦糟了，这小白来问我借钱的事，怎么办呢？哎呦，假装没看到吧。
1: 以前都是秒回的，怎么发了半天消息了，小虎也不回我呢？要不我打电话吧。
2: 糟了糟了糟了，这小白又打电话来了，假装没听到吧。
1: 电话也不接，这么晚了，难道还没回家吗？
2: 不能接不能接，我先把今天拖过去再说。
1: 要不我上楼看看去。
2: 糟了，这小白上门堵我来了，我假装不在家吧。
1: 看来是真的没在家。
2: 什么声音啊？又是猪叫。
1: 嗯，猪叫？小虎邻居在家养猪吗？
2: 哎呦，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在家里养猪呢？真恶心。
1: 早就听小区的婆婆们说我们这栋有人养猪，没想到是真的。
2: 哎，啥东西打碎了这是？我贴墙壁听一听啊。
1: 哎，好像另一边的邻居发出了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呢？
2: 哎，我怎么听不着呢？哎，我对了对了，我把这个键

0: 身的这个瑜伽垫卷起来贴在墙壁上，这样啊可以听得更清楚。这个防盗门不隔音，悄悄地把耳朵贴在上面，应该就能听见里面说什么了。哎，烦死了，这两口子总是吵架，三天两头的不消停，直接离了不就行了，怎么还有个女人在哭呢？是不是这个男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呢？这女的又开始哭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哭，一哭这口齿也不伶俐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急死我了。哎呀，这怎么又摔东西呢？这男的嗓门可真大，这男的是不是大舌头啊？嗓门那么大，我还听不清在说什么，哎呦，急死我了。
1: 女的没哭了，这回话就能够听清楚多了。啊、哦，原来是男的老去赌钱，怪不得要吵架。
0: 这男的也太笨了吧，那赌钱总是输，要是我肯定早就赚回来了。
1: 这种男人趁早还是离开吧。
0: 这男的我觉得就肯定特别丑，要是像我这么帅呀、啊、那这女的肯定就不哭了。
1: 听声音挺年轻的，应该还没有孩子吧。
0: 哎呦，这孩子怎么给吵醒了？完了，这左邻右舍的肯定都没法睡了。
1: 哎，还是有孩子的，可是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每天活在爸妈的争吵当中。
0: 哎，你说这什么人呢？这种人生什么孩子呢？对不对？这，哎，这孩子真太倒霉，投到谁家不行了，非投到这家。哎，
1: 幸好我也已经长大了，不用再听到爸妈争吵了。
0: 我妈要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带着我离家出走就好了，我就根本不用受我爸的气了。
1: 哎呀，那个女的又开始哭了。
0: 哎，那个男的不会是在打他老婆吧？
1: 这是家暴，气死我了。
0: 这男的真是个孬种，有本事去外边打呀，你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
1: 不行，我得打110。
0: 我要打110。
1: 喂，你好，我是莲花小区3栋302的租户。
0: 喂，你好，110吗？我是莲花小区3栋402的租户。
1: 我家楼上401发生了家暴，
0: 情况特别严重，我跟你说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哈，警察叔叔。
1: 那个女的怎么没哭喊了呢？
0: 哎，咋没声音了？
1: 不会是打死了吧？
0: 难道打出人命了？
1: 我要不要按门铃去看一看？
0: 不行，我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1: 我好紧张，我听到脚步朝门口走过来了，他不会连我一起打吧？
0: 哎呦，那不是小白吗？小白在门口。
1: 啊，我是，
0: 亲爱的，我在隔壁这间呢。走，咱们回去。哎，不好意思啊，大哥，我女朋友找错门了，抱歉，打扰了。
1: 小虎，
0: 走，咱们赶紧回去再说。
1: 哎，吓死我了，真的是吓死我了。
0: 小白，你怎么去隔壁去敲门了呢？
1: 我本来是上来找你的，按门铃你没开门，然后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忍不住听了一会儿。
0: 你也在听啊？
1: 嗯。哎，不对，小虎，我刚才按门铃，你是在家的，你怎么不开门呢？
0: 哦，我可能这正在上厕所呢，没听到。
1: 那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呢？
0: 啊，我手机之前没什么电了，就插着充电，然后拿平板玩游戏就没注意到。
1: 我还以为你是躲着我呢。
0: 怎么会呀，你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1: 警察来了，太好了。
0: 是我报的警。
1: 我也报警了。
0: 对，就是那个男人，太可恶了。是警察。
1: 是不是要找咱们做证人呢？
0: 哎呦，先过去看看情况，你呢就在屋里等着啊。
1: 哦，好吧。
0: 小白，我回来了。
1: 小五，警察怎么说呢？
0: 警察说就是个误会。
1: 误会？怎么可能啊，那女的哭得那么惨，那男的打得那么狠。
0: 他们家就一个男的住。
1: 啊，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婴儿的声音。
0: 哦，他在看一个关于家暴的电视剧。
1: 可是他那个打人的声音也不像是电视剧里传出来的呀。
0: 哦，他呢是个拳击教练，看完电视剧呢就在家里练拳击呢。
1: 啊，真的是，哎。
0: 警察呀也说了，让咱们以后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报警。
1: 了解清楚，万一是真的，等了解清楚不就没时间救人了吗？
0: 哎，算了算了，误会一场。
1: 好吧，那我下去了。
0: 晚安。

0: 不，其实我找你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找小丸子借。
1: 嘘，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听。
0: 什么？
1: 隔壁那家养猪的有动静了。
0: 哎，真的，他们家养了多少头猪啊？
1: 根据这个声音判断啊，应该只有一头。
0: 他们家有那么大地方吗？
1: 别放床就行。
0: 没有床，那这个人睡哪儿呢？
1: 跟猪挤一块呗。
0: 啊，这也太恶心了吧，那猪的排泄物怎么办呢？
1: 这谁知道呢，这个人白天呀从来见不着，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出来倒垃圾。
0: 只在晚上才敢出来，不会是个逃犯吧？
1: 哎，这也是个思路啊。
0: 那他长什么样子呢？
1: 他总戴一个渔夫帽，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都是低着头。
0: 你跟他打过招呼吗？
1: 他根本不搭理我。
2: 对于看热闹上瘾，送各位一段话，热闹不过只是短暂的消耗品，而撑起你人生的是孤独本身啊！提醒各位啊，看热闹是可以，但是不要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原来志农带了两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计二公在哪里啊？志农问慧卿，

0: 出去了吗？
1: 慧清用手一指，在那边呢。志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志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
0: 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
1: 慧清忙过去招呼伺候。志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季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志农说：“
2: 哎，这一颗足有九厘重。”
1: 志农接过来一看：“
2: 几个钱？”“400块。”
1: 慧清在志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0: 是个男装的，我不要。
2: 哎，男装女装好改的，
0: 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
1: 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2: 哎，没事到这边来谈谈啊。”
1: 我顺口答应了。志农对我说：“
3: 这回啊，亏了他两个，不然我就麻烦死了。”
1: 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过来：“
2: 昨天那挂朝珠来收钱了。”“
3: 到底多少钱？”“
2: 540两。”“
0: 你打给他票子。”
1: 醉公又过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志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清，慧清拿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志农打开，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盖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过去，慧清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志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志农的东西。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志农说：“
3: 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压船的，不知卖了没有，也要问他们两个。”“
1: 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清三个房间都叫志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庙祭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着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庙祭二人之外，还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
3: 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
2: 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
1: 我说：“不知共有多少，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
3: 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
1: 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
2: 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
1: 法人说：“
3: 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
2: 志农问说：“说好了吗？”“
1: 啊，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0: 酒烫了，可要吃？”
1: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下沫子在杯底。

0: 兴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1: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荣啊乱闹，还要吃药。
0: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1: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0: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1: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0: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1: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0: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卿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1: 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
0: 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
1: 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
0: 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
1: 哎，不过谈谈罢了。
0: 说罢略慰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
1: 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为什么不在上海啊？
0: 在什么巷子里？
1: 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
0: 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绍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市宴楚蝶三，以后就是祭罪公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祭支说：
1: 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奇人。
0: 祭支说：
1: 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
0: 大哥认得他吗？
1: 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
0: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五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务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
1: 哎，恕我有病不能回后，倒屡次屈驾。
0: 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
1: 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
0: 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
1: 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
0: 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甫说：
1: 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
0: 不不，本来有事儿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甫点头说：
1: 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
0: 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
1: 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
0: 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
1: 鹿茸可服的吗？
0: 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

0: 说罢又问我，
1: 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
0: 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府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瘦削身材，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夹头灰线缎马褂，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厨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厨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各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府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府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地说话。忽然看见云府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3: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3: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3: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0: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志农道谢告辞。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3: 那么实实的做什么呀？
0: 回身对云府说，
3: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0: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带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3: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0: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咧通关咧，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停停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3: 黄汤又灌多了，
0: 醉公说，
3: 哎，我不。
0: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我问慧卿，
3: 陈老爷可醒着？醒着呢。
0: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志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妓知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府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府说，
1: 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
0: 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礼，不过动生厌倦。

0: 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
1: 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
0: 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手丘了。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
1: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
0: 席上可有个楚蝶三？
1: 有的。
0: 可有个道台的少爷？
1: 也有的。
0: 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方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塞黄塞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饼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近脱阳死的，看了饼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号了三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阴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一钱烟的，只要撑出九分烟，加一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啊，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一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
1: 我听到这里笑说，
0: 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
1: 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
0: 他 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儿。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局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两三年的了。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福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瞧着这秋高气爽了，可是九月份大风冰雹，大家听到的这些极端天气的字眼儿，高风险的要发生在近期，当然不是说一定发生啊。那为什么呢？眼瞧着夏天都过去了，气温都降低了，为什么这一类极端天气反而容易出现？那什么是冰雹？
1: 那发生了大

0: 风冰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又应该如何避险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啊，九月份反而容易出现的冰雹这类极端天气，到底是一种什么天气？怎么样安全防范？大家听到的这段音响，这啊就是冰雹。它是去年这个时候，当时呢网友的这个录音和视频里的声音。
0: 很多网友在网上留言说，他呀明显能够听到这个冰块击打玻璃的声音。您想啊，当时这大雨夹杂着冰雹，这汽车呀被砸出了坑。有网友就很幽默啊，赋诗了一首叫雷声雨声冰雹声，声声入耳。
1: 嗯，大车小车越野车，车车挨砸。
0: 还有网友调侃说啊，刚才还是这艳阳高照，突然哎，这大珠小珠就落玉盘了，说呀这才是秋天应该有的样子。你别说啊，这次冰雹我还真有印象。
1: 嗯，哎，你记不记得咱们的朋友圈当时也特别热闹。
0: 嗯，
1: 他们家那边冰雹他在朋友圈里先发布了哈，
0: 然后就说啊，那冰雹您想啊，他就跟您吃那个小冰块似的，一个一个往下砸，那您想那个声儿啊，是吧，包括停在楼底下很多人的私家车呀，
1: 对对
0: 啊，包括那会儿啊路上的人其实也是能躲就躲，因为真挺疼的，再砸一下。
1: 特别是呢有了这个朋友圈，发生点什么事儿就跟在家门口一样。
0: 对对 对, 对，
1: 我当时呢就听到窗外有这个小冰块砸玻璃的那个声音，
0: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哎，一会儿这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的啊就砸到这个窗户上了。
0: 嗯，哎，那你说说到这儿我也好奇啊，你说这个天气也挺暖和的，
1: 嗯，
0: 这怎么突然一下就说天气突变，然后就能还下起冰雹了呢？
1: 这冰雹天气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照例请来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老师，请郭老师给大伙儿好好的说说。郭老师好。
0: 郭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一段录音啊是去年的，当时呢是下班之后，
0: 那次冰雹天气您还有印象吗？郭老师
1: 是晚上的这个7:30到8:00的时候忽然来了哈。嗯，您听刚才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当时呢拍下来的这个视频发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那真是啊，这个他们家有院子，我看这个样子像是在郊区哈，影响特别大呀。哎，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冰雹
0: 对
1: 它怎么形成的？
2: 这个冰雹的形成机制呢，它是就是从发展强盛的这个积雨云中降落的这种固体的一个降水，有球状的，有锥状的，还有这个不规则状的这种形状。
0: 嗯，
2: 那么冰雹云的个体啊，就是比较特别的高大，像这个耸立的这个高山，这个冰雹云是这个雷雨云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
0: 哦，
2: 它的云层呢，一般就是很厚了。云中那个对流很强，云顶高度呢就能达到10000米以上这样的高空。它温度呢，一般就是在低-30到-40度。就是因为呢，它这个云里边的这个温度比较低，都在零下了。就-30到-40度，云体的这个下部啊，它是个暖云，距离地面呢是1000米左右，温度比较高。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它是这个水滴。那么到了云的这个中上部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冷云了。这个时候冷云呢，主要是冰晶啊、小雪花啊，还有过冷水滴啊混合组成的。那么这个冰雹云中呢，这个上升气流是很强的。
1: 嗯，
2: 它把云下部的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水滴啊，送到云的中部啊，成为这个过冷水滴。云中的这个下沉气流呢，可将上部的这个冰晶啊、雪花啊带到云的中部。
1: 嗯，
2: 将这个过冷水滴与这个冰晶还有这个雪花等等碰
1: 结合了，
2: 哎，碰撞在一起呢。嗯，逐渐增长而形成，开始呢它是比较小的这种冰粒儿
0: 啊，小冰粒儿。嗯，
2: 对，我们叫线，线的就是雨字头。
1: 嗯，
2: 下边一个解散的散。
1: 哦，解散的散。嗯，线
2: 是线，就是一种软冰雹。
0: 啊，
2: 嗯，它是软的，
0: 前期的
1: 小黄豆大小。
2: 嗯，对，它到地面呢，它有这个可以弹起来的。一开始呢它是小的冰粒，然后呢就是上升气流下升气流把它带的从上到下，这样的逐渐的滚，像滚雪球一样，就变大，变到这种大的就是云再也不能拖住它的时候，它自然就落下来了，就出现了这个冰雹。
1: 嗯，
2: 它这个冰雹云呢，就是说发展特别强盛的这种积雨云形成的。
1: 嗯，
2: 那么冰雹云这个我们要看它的这个零度层在多高。
1: 零度层，
2: 零度层就是
1: 内部的零的温度是吗？
2: 是就是高空，咱们这地面，比如地面咱们30度，
0: 地面30，
2: 对，地面。

0: 它出现这个开始出现凝结，然后呢这个上下对流以后呢，因为云里边它有这个-30°C到-40°C，它肯定是会结冰的。
1: 因为呢云里面本身呢它有这个非常低的温度，高
2: 有
1: 它上升的这个气流就猛烈
0: 就是说为什么冬天这个不出现这个冰雹，
1: 是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它这个没有强烈的这种对流云发展
2: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哎，这冬天看感觉好像更冷，怎么没冰雹啊？
1: 对，
2: 它没对流啊。
0: 对
1: 对对，还是这个和风有关哈。哎，那郭老师您看啊，咱们不说远了，就说去年，去年呢发布过几次冰雹预警哈，比如说呢9月份。发布的是冰雹
2: 黄色预警
1: 黄色，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听您给我们介绍过各种天气的这个信号预警，
2: 没错，
1: 蓝色、黄色、
2: 什么红色呀、
1: 橙
2: 色，
1: 是吧那冰雹它的预警分为哪几种？
0: 冰雹的预警呢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这个黄色，第二种呢就是冰雹这个橙色预警，第三种呢就是冰雹的红色预警。咱们这个16种气象灾害预警中呢，8种呢是蓝、黄、橙、红，
1: 四个
2: 多一个蓝，
0: 对对对，5种呢是有3个级别，其中呢有4种是黄、橙、红，还有1种呢是蓝、黄、橙，
1: 没红的，
0: 对对对对，分3个级别的冰雹，它分3个级别
1: 啊、所以冰雹没有蓝色的，
0: 对，是这样。
1: 那它冰雹为什么就没蓝色？因为蓝色是轻微的，是不是线它就是一种蓝色，它没什么危害呀、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冰雹，因为它这个危害性比较大，它上来就是黄色的，
2: 啊，起步高，
0: 对对、告诉你就是说它，
1: 因为它有危害，
2: 危害
1: 它高空坠落啊，高空抛物，
0: 就是比较，你要是如果是蓝色的话，大家就感觉
2: 轻微了，好像
0: 啊。所以说呢，这种灾害越大的，它这个级别呢越高。
2: 明白。
0: 像这种对着咱们这个危害比较大的这种气象灾害预警呢，黄色、橙色、红色就是没有蓝色。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这个冰雹它是一个不同程度的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呢，它才没有起步的那个蓝色预警。
2: 哎，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黄色、橙色、红色哈，它有什么区别？它怎么就分成3个档次了？
0: 黄色是这样的，它是6小时以内可能或者是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这种分散的冰雹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并且呢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呢，就要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这个发布这个冰雹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后呢，咱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防御指南。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还有有关部门和单位啊，要按照职责做好冰雹防御应对工作。那么气象部门呢是启动人工防雹作业，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有人工影响天气的这么一个部门，如果是预测到要有冰雹出现的话，咱们可能就会用提前让它是用高炮来往这个云里边来打一个能爆破的一个东西，让它这个不容易形成这种雷。
2: 人工干扰、
0: 对对对，冰雹采取这样的作业来减轻，或者是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先给它拆了。
0: 对，是这样的。当然呢，作用呢，目前来讲呢，它还是比较小。
1: 是因为天空的这个云哈、云朵
2: 的面积，大自然的力量，
0: 对，
2: 毕竟还是雄厚的。
0: 对，人力呢，对大自然力量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
2: 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强农作物的防护措施。妥善的保护受到这个冰雹袭击的汽车呀，还有室外的物品呀等等这些设备。第三个呢，就是人呢就不要这个随意外出了，户外行人呢要安全的地方暂时的躲避一下，因为冰雹这个它时间比较短，就是不要待在室外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地方。因为它这个有冰雹的时候它往往也有雷电，野外这个行车的时候要尽量的这个停车靠边找个地方可以躲避一下，
1: 躲一躲，等人家过了咱们再过。
0: 对对对。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注意防御这个冰雹天气伴有的这个雷电灾害。
1: 对，哎，那说到这个冰雹啊，郭老师，我觉得这个冰雹还真是灾害挺严重的，因为它高空抛下来，您想想，就17楼、16楼，你抛个鸡蛋，那都能把人几乎能砸晕，甚至砸死，何况的是高空抛下来这个冰雹，
2: 还是小冰雹，
1: 水的那个质量也不轻哈。
0: 它这冰雹呢，就是说它有大有小，一般来讲呢，就是把这个按它的大小分成4类：小冰雹和中冰雹，还有大冰雹，还有这个特大冰雹。
1: 嚯，是根据直径还是速度？
0: 对对，它就是直径，直的时候和斜的时候，它可能破坏力也不一样。冰雹的分等级的这个划分上呢，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叫。

0: 小冰雹。
1: 嗯，5毫米。
2: 哦、
0: 对对，在5毫米到20毫米，就是小于20毫米中冰雹。
1: 嗯，
2: 中冰雹。
0: 大冰雹呢，就是20毫米以上到50毫米以下。
2: 哦，这就很大了，
0: 就5公分以下。
2: 嗯，
0: 特大的冰雹呢，直径呢就大于等于50毫米。
1: 嗯，
0: 这是50毫米的话，可能5公分。那大概就是快相当于鸡蛋那么大了。
2: 没错，嗯，那就算特大冰雹了。
0: 对，
1: 这也太可怕了。
0: 对，这几年咱们这个出现这个鸡蛋大小，
1: 鸡蛋大小
0: 也有。
1: 是
3: 应

0: 陆老师，这个冰雹作为一个灾害性的天气，对正常的这个生产生活影响挺大，
1: 还影响真是挺大。
0: 这冰雹来了呀，我看这打伞都不管用。这得挨揍啊，这得。
2: 碰到大冰雹啊，还有这个特大冰雹，你这打伞也不管用。你在车里边，他那车给你砸的这个
1: 全是小坑啊，
2: 坑坑洼洼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0: 对，那这样上啊，这冰雹遇到了之后，这还真是跟这个闪电呀、雷暴啊、雨不一样。你不及时躲，那不是淋湿了，那不是这种危险，
1: 直接作用于你的身上，
0: 是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伤害。那郭老师，过去呢有人说这个冰雹要来了怎么就云打架，有这种说法吗？我们普通的啊，这个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我们能看出来那云打架吗？
2: 啊，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形象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它发展特别强盛的这个积云呢，可能容易出现这个冰雹。它这个冰雹的这个有两个主汛期。第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到七月中旬。这是一个
0: 入夏的时候
2: 哈。第一个这个冰雹的雹季。那么后一个呢就是八月中旬到下旬。全年中会占到67%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全年中会占到67%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六月上中旬到七月中旬这段时间，加上一个就是八月的这个中下旬这段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呢加起来，这个出现冰雹的概率呢就将近70%。那么其他时间呢，比如说就是五月，咱们五月份呢就是你会出现这个冰雹天气，
0: 也有脾气急的哈。
2: 对对对，会出现这个冰雹天气。
0: 郭老师啊，那您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夏天的还有一个极端天气就是雷暴的时候啊，您给我们说过，一般来说呢以地形和气候特点哈，一年的这个雷暴天气少了30个，多了也有50-60个，
1: 也有50-60天。
0: 对，那么这个冰雹呢它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业绩考核呢？它有没有一年
1: 多
0: 少
1: 天
0: 呢？
2: 冰雹的话，咱们这个每年这个冰雹日数呢就是大概是6-7天这样，
0: 也可以说6-7次是吗？
2: 对，是这样的。
0: 那还行，不算多哈。
2: 它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山区，咱们平原地区没有看到。有时候是在平原地区，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这个山区比这个平原地区要多。对，因为它地形关系，山区呢就是容易出现一些，
0: 但是更要做好这个防范。
1: 对，防御的关系。
0: 既能够领略这个大自然的这个
1: 雄美
0: 和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奇幻，同时还要做好这个防护。那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冰雹的防护哈。那我们肯定是钻到带盖的里头，这是第一位哈。免得挨揍啊。
1: 对，因为您想大冰坨子，像刚才郭老师讲的，您说那样20毫米2公分往下的，您想啊，从高空就像从高空扔我一小雪球砸我身上，那也挺疼的。
0: 那我起码得判3年
1: 了。你这属于故意伤害啊。那郭老师您也给我们讲讲，那这种我们应该怎么躲
2: 冰雹服务的话是这样的，是这个要注意收看当天的一个天气预报，了解天气的一个变化趋势，做好这个防雹的准备。就是说如果是在室外有怕这个冰雹被冰雹砸了的物品的话，就是妥善的安排，就是你要听到和收到这个有这个冰雹的预报或者是预警的时候，就把这些呢东西呢就收好了。另外就是像车辆啊什么的，这个能到地库就到地库了，不要露天停放了。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地库，你就也没办法，
0: 对，
2: 是吧？
1: 给的不行，盖点被子呗。
2: 对，
0: 你看
2: 特别贵重的东西是，
0: 买一个这个车衣哈。
1: 对，给他盖点被子什么的，给罩上啊。
2: 对对对，那个车衣太薄
1: 啊，那个
0: 车衣不行，得加绒。冬季加绒车衣，
2: 对，这个加厚一点。就是如果暂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暂停户外活动了，不要随意出行了。因为你如果是在户外。

0: 又没有地方躲的话，因为这个冰雹它是很难躲过的。但你就要观察这个云的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尽量的就是说看它是往哪边移动的，你不要再到它的上风方向去了。是吧，他因为他是往这边移动的，你还要顺着他走，那有
1: 可能就一路追着你。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或者你就进商场逛逛吧，拉动一下内需消费。
0: 对，就是说你要是在一个咱们城里边的话，可能有地方躲。如果你在空旷的地方，它没有地方躲的话，就要注意这个云的移动的方向。
2: 还真是哈，在郊外啊等等哈。
0: 对。
1: 那我听明白了啊，就是如果咱要在户外没地方躲的时候啊，一是看云，二啊，我觉得双手先护头，别到时候被砸傻了，我觉得。
2: 哎，说到这儿啊，郭老师，您比如说我在地铁里，现在我听别人说啊，在朋友圈看到，
1: 哎呦，冰雹来了，
2: 正在下冰雹。我就打算我一会儿不从地铁出去了。
1: 哟，那你怎么出去啊？
2: 哎，我从地铁出去后直接啊进商场。
1: 那你聪明啊。
2: 哎，我进个商场。但是我就在想，我得进去多长时间啊？冰雹这个下冰雹它这个周期啊，它这个下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这个冰雹呢一般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
1: 很快
0: 啊。对，特别长的
2: 时间。不用住在商场。
0: 对，很少有特别长的这个时间，就是最多也就是几十分钟，是这样的。就是说要就是找一个能躲避的地方躲避。
1: 是室内。
0: 躲上个几十分钟啊，它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
0: 对，
2: 别赶到这个节骨眼上。
0: 对，
1: 您有什么急事儿？对。
2: 对，哎，那听您这么说啊，冰雹确实是个灾害天气。这要一次冰雹来，这折戟沉沙不少农作物。
1: 那全毁了。您想，那今年的收成可能就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就是农作物特别怕这个冰雹这种天气。1987年的时候，有12个这个乡镇，受到了这个冰雹的这个袭击。最大的这个冰雹直径呢，就是有25毫米。
2: 您说的是直径哈？
0: 对对对，
2: 跟圣女果差不多了，这够大。
0: 对，这样的话，就是地面的这个积下来的这个冰雹粒儿，就有6-7厘米深。它这个下的时候呢，
2: 够厚的。
0: 地面啊，就25毫米的直径，然后它到地面上，它因为它暂时化不了啊。然后就是积起来这个冰雹有6-7厘米，受灾面积就达到了这个1.8万亩。就是其中这种重灾区呢就是7000余亩。就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农作物的，那肯定就是今年的收成基本上就是。
1: 那收成对。
0: 对对。
2: 而且啊，您看87年。那时候的这个农业生产还不像现在，
1: 没有这么科技啊，就是说，
2: 而且设施也不如现在高级，
1: 没错，
2: 全是凭老天吃饭啊。遇到了冰雹，那真是马上就欠收了。
1: 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啊，那会儿。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郭老师，您给我们说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哎呦，说今儿有这个冰雹的天气，您个人会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安排和防护？
0: 因为是这样的，我是本身就是搞天气预报的。一个就是信息的来源呢，是咱们的这个主媒，就是我本身就是我们发布的，是吧？
2: 您是最先知道的。
0: 对。有时候我们这个预报呢，就是考虑到今天可能有这个冰雹的时候呢。我会分析它，就是可能性大还是小。可能性大的话，在几点、什么时间？然后呢，我会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安排待在室内啊，就不出去了。一般这种这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天气啊，它都出现在午后。
2: 是。
0: 尤其是在17点到20点这个时间段，
2: 就下班以后哈。
0: 17点到20点这段时间呢。就是如果是有冰雹预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点儿17点20点，
1: 尽量别外出，
0: 对，就不要外出了。
2: 就回家吧，
1: 或者您不行加会儿班啊，晚点再出门啊，
2: 商场转转。
0: 你要是出去的话，冰雹下来了，你怎么办？你除了躲没别的。
2: 所以啊，到了夏天，大家还得留意这些灾害天气的气象预报。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气象预报啊，真的是越来越精确
1: ，
2: 越来越精确哈。区域啊，时间呀，这就给大家对于这种灾害性的天气防灾避险提供了更好的指导。哎，那郭老师，最后您给我们说一个吧。这两年啊，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一起冰雹，是30-40年前的吗？
0: 就是这个冰雹，像我之前呢也介绍过这个，1987年的一个是吧？还有这个2000年这个5月17号，这个降雹的这个持续时间呢，大约是这个10分钟。但是呢，冰雹呢就像鸡蛋那么大。
2: 个儿大，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深。
0: 对，它的密度又比较密。就是说它可能是 如果是像鸡蛋那么大的一平米才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是就对这个破坏性也破坏力也没那么大，
2: 嗯，
0: 但是它的密度呢，就是每平米就达到了40到50个，
1: 哎，
2: 每平米40到，
0: 每平米
2: 基本上是密密的覆盖了哈。
0: 这样的话就砸坏了很多的太阳能啊等等这些
2: 电力设施，
0: 对对对，
2: 是，所以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可见啊，冰雹这种灾害天气，它确实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对大家的外出影响比较大啊。所以咱们呀，这应对的再好，都不如咱们躲得好。
1: 哎，
0: 对，
1: 因为冰雹呢，就像郭老师说的，没多长时间，几十分钟，您说您躲躲，哎，就没事儿。
0: 躲避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1: 防御手段。
0: 如果是小冰雹，它可能因为它小嘛，砸到身上也不疼，砸到头上也不会起包，对吧？如果大了的话，你就是戴上安全帽，它砸到身上呢，
1: 你也
0: 砸不到头，它砸到身上呢，是吧？
1: 没错，
0: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躲避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2: 对。那好的，郭老师，在我们城市生活，这种灾害性的天气影响还是比较大，因为城市生活密度大呀。所以也希望大家经常留意及时给大家发布的这准确的天气预报，
1: 哎，天气预报，
2: 咱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出行。
1: 对，那今天也是谢谢郭老师啊，给我们大家不仅讲解了这冰雹天气怎么形成，哎，包括也给咱们讲了冰雹的分级呀，预防，哎，我觉得最后啊就一句话给您点睛，
2: 预判的好更要躲得好哈。
1: 对，那今天谢谢郭老师。
2: 郭老师谢谢您，
1: 哎，
2: 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今天的应急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罗马从台伯河畔的定居点开始，一步步扩张，成为意大利的霸主，进而囊括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它的疆域地跨欧、非、亚三大洲。而在它的势力达到巅峰之后，罗马却遭受了一连串的考验，最终帝国的统治在西部终结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罗马四部曲，分别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这样的一套书呢，是由三位罗马史学专家撰写，运用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讲述了罗马帝国的千年兴衰史，还运用了包括像碑铭、钱币等等的考古证据，在详细讲述的同时，还批判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历史学者，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书《罗马四部曲》。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在国家博物馆见过他，也了解他。他就是严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的策展人。严教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严志。
2: 哎，现在谈到了首都师范

0: 大学的严教授，很多朋友其实是从国家博物馆认识您的，
1: 是
0: 是吧？那到了大学当教授啊，和在国家博物馆做策展人，这两者工作，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说，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从直接接触啊这个文物，到给学生来讲课啊，传道授业，嗯。
1: 这个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工作哈，主要我在国家博物馆主要是进行这个展览策划，以及文物研究的相关的工作啊，主要是展览策划。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主要是把我的这些策展的经验，和一些思考，然后传授给同学们，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更好的、优秀的策展人。
0: 哎，您还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啊。其实谈到国博，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那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啊，又是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呢？我想这个规模肯定和国博没法比。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啊，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下设的这么一个博物馆。最早的时候是1955年成立的这个历史系的文物史，随着这么多年的建设哈，我们现在目前扩展到了这个展厅面积有200平米，库房面积3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相对一个规模的一个博物馆啊，我们的藏品数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4000多件的珍贵文物啊，包括青铜器、钱币、陶瓷器啊、石器等等，是这样。
0: 知道我为什么问您这个关于咱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吗？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这个国博是一票难求，
1: 嗯
0: 啊，你想去约国博的那个、咱别说你想定点看哪个展，你就想进门其实都很难。
1: 是是。
0: 所以这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它对外开放吗？
1: 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着对外服务，对向社会服务提供服务哈。但是因为有校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0: 有一个门槛，
1: 有个门槛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哎，好，前面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严教授的一些情况，也方便啊，严教授在稍后的介绍当中，大家能够更好的从中吸取严教授所介绍的这些内容。那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说到罗马，严教授您有没有发现呀，有不少的朋友在生命当中啊，第一次了解啊，说这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从这个古罗马神话开始的。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了解罗马不仅仅罗马，包括希腊，也是因为有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神话。那么在这个神话当中，我说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神话当中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有很多神，这个神呢有掌管比如说这个酿酒的酒神，有掌管战争的，
1: 对，
0: 然后呢战神
1: 啊
0: 这个爱情，
1: 对，
0: 还有美神呢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罗马和希腊当中啊，这个神他掌管的这个部门，我们现在就说部门啊，还有职务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包括你一看这个人物介绍他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当中，这个神呢他什么什么都一样，但他名字不一样，哎，这是为什么呀？
1: 罗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它吸收了希腊文化的精华啊、包括它的这个神话系统和宗教系统。那么古罗马的这个多神教实际上基本上是承袭了希腊的多神教，只不过是由于希腊语和这个拉丁语啊之间它有着这个语言的转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古罗马的包括古罗有一些神呢、是古罗马自己的神，然后他后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接受了希腊的神话系统之后呢，把自己的神就对应上了这个古希腊的这种诸神啊，比如说像这个宙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众神之神啊，众神之王。宙斯啊，主管天界的、主管这个奥林匹斯山的。那么在古罗马里神话里面，他就叫朱比特啊。这个宙斯的这个天后，他的王后啊，赫拉。那么在古罗马的名字就叫朱诺啊，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这个六月啊 ，June 这个六月的这个月份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朱诺啊，就罗马的这个神明。当然还有包括像这个战神啊，这个在古希腊里面名字他叫阿瑞斯，在这个古罗马的名字叫做马尔斯啊，就是今天的火星，这个英文的火星这个名字啊，就马尔斯就是用了战神的名字。所以呢希腊和罗马之间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承在里面。
0: 哎，就包括我们经常说的盗取天火的那个普罗米修斯，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还有这个美神啊等等啊， 有长的有短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名字。那为什么罗马和希腊它这个联系这么紧密呢？这种联系是怎样建立的呢？
1: 嗯，他这个其实在罗马人的这个传说当中哈，他们认为他们的最早的祖先是来自于这个一场希腊和这个小亚细亚之间的战争，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啊。大家都知道荷马的史诗啊，两部史诗实际上都是以这个特洛伊战争为这个核心展开的。那么我们知道特洛伊在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被希腊联军攻克，那么当时呢城里面有一位将军啊，就是特洛伊这一方的有一个将军叫做埃尼阿斯，那么他是就在这个熊熊的大火当中啊，冰火当中带着他的老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然后就逃离了这个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来到了意大利半岛，从而建立了就是后来的罗马这样一个族群。所以这个是罗马的建成传说当中的一个源头啊，这就和希腊就产生了某种的联系。嗯。
2: 他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也是元首制度的创始人。他曾一度统治罗马长达40年，为罗马帝国带来长达两个世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和平与繁荣。
3: Thus, as his legal heir, I, Caesar, shall disperse half of my inheritance to the people of Rome.
2: 此话一出，全罗马人都沸腾了起来，而这个牛哄哄的男人就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盖乌斯乌大维，后世学者更喜欢尊称其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而伟大。他本是凯撒大帝的生外孙，而后又被其收为养子，凯撒更是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原本乌大维的政治生涯应该是顺风顺水，可不幸的是凯撒被元老了，活活捅死在元老院。而此时他既没有兵权，也没有无尽的财富，但他依然决然地返回罗马，发誓要为父报仇。就这样，19岁的乌大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凭借极大胆的手腕夺取政权，随后将刺杀父亲凯撒的元凶以雷霆手段全部镇杀，紧接着又以审时度势、机智谨慎的大局观击败了后三头同盟的马克安东尼与雷必达，最终成为罗马内战的胜利者。公元前四五，
0: 读书俱乐部，我们这一次来听啊，严志教授为大家来解读《罗马四部曲》。前面其实我们大家听到了一段录音啊，就讲的是这个罗马帝国第一位啊统治者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在这《罗马四部曲》当中，其实也包括了这样的一位统治者的介绍。所以接下来，严教授，这是一套新书，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套新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它的基本内容吧。我们简单说一说，稍后我们再详细解读，也是为那些啊手里面没有书的听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1: 好的。其实要想介绍这四本书啊，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来说，可能对于罗马史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了解。这个其实需要前面进行一些小的铺垫啊，一个简单于罗马历史的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个前两天啊，有一位这个中国驻意大利的使馆的一位朋友哈，他跟我聊起这个他在意大利的一些见闻，然后聊起了罗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意大利啊就是欧洲的陕西，罗马就是欧洲的长安，啊，为什么这样说哈？就是罗马这个国家啊，这个我们就叫古罗马这个文明，它对于整个西方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源头。那么就像中国，我们一想起中国的历史就想起了汉唐的长安，是吧？然后说这个历史，今天我们看历史看哪里啊？看陕西，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情节在里面，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所以呢，这个罗马的历史呢非常的长啊，如果从它建成啊，传说中的建成就是公元前753年，一直到这个公元后的1453年啊，这个长达这个将近数百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才最终消失。但是它消失了之后呢，罗马的影响非常之大，欧洲出现了神圣罗马帝国。
0: 嗯，
1: 那么后来呢，这个俄罗斯啊，这不是这个灭亡了西罗马的这样的哥特人他们建立的这样的法兰克帝国啊，他的这个查理曼大帝，他也叫做罗马的皇帝，甚至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他也自称是罗马人的皇帝啊，包括后来的像俄罗斯是吧，他的这个沙皇的这个沙 就来自于凯撒啊，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他们叫第三罗马啊、嗯、我们是第三罗马，第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就是拜占庭，第三罗马就是他们俄罗斯啊。然后呢我们还知道就是德国

0: 德国的这个威廉二世是吧？德国的皇帝他也叫凯撒啊，或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在欧洲获取强权的这样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国家，他们都把自己比作罗马，把自己和罗马牵扯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就是认祖归宗，这就说明罗马对于后世的这种影响。所以呢，这本书，当然这四套书，咱们回过来说这四套书实际上并没有涵盖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从这个公元前九世纪啊，罗马的铁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啊，也就是公元五世纪的中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嗯，哎，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一套书《罗马四部曲》的内容，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前面严教授就谈到了，很多人都把他们认为，比如说第几罗马。其实在这儿插一个插曲是什么呢？那么成吉思汗呢，他的统治其实也是跨了多个大洲。那么成吉思汗的统治对于大家，尤其是那些啊欧洲国家对于罗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有没有影响呢？
0: 成吉思汗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族，他是一个亚洲来的一个异族，他无论是语言系统啊，还是文化风俗啊，还是整个人种的这个面貌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这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
1: 哎，就包括像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俄罗斯啊，他其实以前是金帐汗国嘛，那么他得接受这个成吉思汗他们这个认证之后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金帐汗国的这个统治者。
0: 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呢，可能是因为是一个是东方的统治，一个是西方的强大的统治，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可能有碰撞，但是它的碰撞啊并没有特别的明显。那接下来回来说我们这一部啊罗马四部曲，有三位历史学家参与了这样的一套啊四本书的撰写，那这三位历史学家的情况也请严教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第一部的作者是凯瑟琳洛马斯啊，他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是英国杜伦大学的古典学与古代历史荣誉研究员啊，他也写过好几本关于罗马历史的这样的书籍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典学家啊，因为研究希腊罗马时期的这样的历史，还有文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哲学啊，这样的一些学术的，我们都通称之为古典学家。第二本呢是大卫波特啊，他是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的希腊与罗马历史讲席教授啊，古典研究荣誉教授啊，著有《罗马的皇帝》《罗马新史》等等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古典学的大家啊。然后第三本和第四本是同一位作者啊，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库利科夫斯基啊，他呢是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的历史与古典学讲席教授，是晚期罗马历史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在写哈德良以后的啊，这个西罗马帝国的晚期的这个历史啊，这就是构成了这四本书。
1: 好，这样的四本书的作者我们也已经简单介绍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逐一的分享了。严教授，书的内容特别多，咱们就从这四本书的第一本《罗马的崛起》开始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的罗马的历史，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刚才说的这个西安的情况。对
0: 西安的情况，对。
1: 好，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体上先讲一下这四本书它所分别涵盖的范围哈。就第一本书叫做《罗马的崛起：从铁器时代到布匿战争》。这个就是它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啊。我们知道这个，当然它里面没有涉及到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主要是放在了第二本啊，就是帝国的开端，从共和国到哈德良的罗马这一部里面。我们要知道，从这第一部呢，实际上是它的跨越年代是最基本上是最长的，它里面涵盖了从铁器时代的这个罗马，一直到王政时期的罗马和这个共和时期的罗马。我们要知道这个罗马的这个分期啊，罗马史的分期是一个我们了解罗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纲要。罗马分成早期部落时代、王政时期、共和国时期、帝国时期。 啊，这个帝国时期呢又分成了东西罗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罗马的政治制度以及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本《罗马的崛起》，大家记不记得有一部特别有名的啊，这个好莱坞商业大片叫《埃及艳后》
0: 啊，对。
1: 埃及艳后当时嫁的是谁呢？就是罗马那时候不叫帝国，叫共和国的那个时候的那位特别有名的人。

0: 才官啊，对，凯撒啊。然后所以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来讲，可能更熟悉的，对于罗马更熟悉的是帝国时期，是吧？
1: 嗯、
0: 啊，尤其是凯撒呀，什么三巨头啊，屋大维啊，啊，像这样的一些特别著名的皇帝。然后呢，可能对于后世的这种暴君尼禄啊、卡利古拉呀、啊、这些皇帝的这个故事，可能也是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呢，对于罗马早期的历史啊，他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在他更早的王政时代。其实我们的了解是不够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特别的去谈一下，就第一部书实际上能够给我们建构一个早期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景观。
1: 哎、嗯，说到了这第一部书啊，先把那个时候的罗马、嗯、它的整个的地理的位置来说一说，因为其实罗马忽大忽小的，那个时候罗马的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嗯、
0: 对，这时候呢，还就是在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东地区就出现了冶铁。啊，这个是，而且呢，基本上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土耳其，我有一个古老的文明叫做赫梯啊，赫梯王国，它就是冶铁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这个冶铁技术就来到了意大利半岛。这时候呢，意大利就进入到了铁器时代啊，这个比这个中国的这个铁器时代要早很多年啊，要早很好几百年。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哈、啊，这个《帝国的开端》这本书的这个地图啊，地图五啊，
1: 嗯，
0: 哎，哦，不对，我拿
1: 罗马的崛起，
0: 罗马的崛起啊，
1: 嗯，
0: 帝国的开端是第二本、啊，地图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五上面呢，基本上就列举了这个在铁器时代哈、啊，就是早期的在罗马建成之前，整个这个意大利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哈、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半岛的中间偏南啊，偏靠近这个。靠近这个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罗马为核心啊，它的西北是伊特鲁里亚人，伊特鲁里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啊，在这里面，在它的这个历史要比罗马人的历史要早得多，然后在罗马的东面啊是萨摩奈人和坎帕尼人。这些呢也是这个远比罗马要更历史更悠久并且更强大的这样的部落联盟。那么实际上呢，在罗马建成之后啊，一直到这个罗马共和国时期早期，他才开始通过这种战争啊，各种战争来吞并这样的一些部族。这个我们是放在后话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实际上在意大利像一个靴子哈、啊，在他的靴子脚这个地方，也就是意大利的东南这个地方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亚平宁半岛啊，就是意大利这个地区啊，它分布着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语言系统不一样，他们的人种来源也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像这个拼盘一样的民族大荟萃啊，在这里面。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人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邻环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逐渐的成长起来。
1: 说明罗马从它的这个建国初期、有这么一块地儿的初期，它的生存环境啊，就都不是特别好。这也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罗马，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民族，他们对培养自己的后代啊，有的就采取比较宠溺的，有的呢就采取比较严格的，甚至有人说罗马，如果你觉得你家里这孩子生下来他不健康，就直接在出生的时候就处死他
0: 啊、那个是斯巴达，那个、是古希腊的那个城邦、
1: 嗯、
0: 斯巴达的一种制度，
1: 嗯
0: 啊，当然这种制度还是比较极端的，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是很常见啊。
1: 哎，那我觉得罗马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其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也够卷的了、
0: 嗯。其实罗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1: 嗯，
0: 属于这个拉丁姆啊，拉丁姆的一个，或者叫拉丁人所在的这么一个区域，叫做拉丁姆。
1: 嗯、
0: 所以他们的后来这个罗马的语言被称之为拉丁语啊，后来这个再往中世纪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拉丁语，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人族群叫做拉丁姆族群。
1: 哎，为什么现在我们、嗯、比如说我们这又扯一点题外的话啊、嗯，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谈这个动植物的这个分类，什么肛门呐、啊
0: 嗯，
1: 这个门纲界什么种属之类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划分，它用的都是拉丁语。
0: 对，
1: 为什么要用拉丁语来给这些的这个界种属之类的做分类呢？
0: 这就是罗马文明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就是说，罗马人，因为这个好，但这个是我们就得讲这个基督教啊，

0: 基督教在罗马生根发芽变成国教之后，那么所有的经典啊，都是用包括所有的教士啊，你不论你是来自北非还是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探讨神学的问题，你要想去传播这个基督教，你都得用拉丁语去进行写作，进行交流，进行这个演讲，是吧？所以呢，拉丁语成了一个公用语言，就整个欧洲的普通话。啊，所以呢，到了后来，一直虽然说这个到了18世纪，像林奈创建了这个林奈分类法，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植物门纲目科属种，那么他们由于这些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学拉丁文、学希腊文，所以他们认为拉丁文是最严谨、最科学啊、最神秘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所以就要用它来去命名。这个门纲目科属种、啊、
1: 哎，感谢严志教授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时间喝口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了一个专业的大厨，而且是来自于专业做马来西亚料理的厨房的厨师长，和我们一块聊聊马来西亚的美食，那肯定是相当专业。所以下面的时间，首先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希尔顿酒店集团的巴巴厨房厨师长冯国正，冯大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冯大厨准备好了，今天要跟我们说说你们马来西亚经常在厨房里做的这些美食吗？
1: 好的，好的。先我介绍，我是从广东那边，可能我的普通话有一点差异，就
0: 没关系。我们提到吃的东西的时候，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掉。
1: 好的，我们就谈一下美食吧。
0: 好，
1: 美食在其实全世界都会有不同的概念跟文化。就这边我是特意，就是我是专业是煮马来菜的。然后我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厨房里面，我们是叫巴巴厨房。为什么会叫这个巴巴厨房呢？其实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它的故事跟它的文化。
0: 既然我们是煮马来西亚菜，所以呢，厨房无论用的食材啊，还是这个菜系呀、菜的风格呀，包括一些当地的民俗，我们其实通常有机会在一家马来西亚的餐厅和体会到当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名字开始就已经渗透出来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特有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好像所讲的，就是娘惹吧。就是你去到马来西亚，你就特意会听到一个是娘惹菜。其实娘惹菜是

0: 然而是代表一个在马来西亚在马六甲里面他们的一个文化，是从一个在中国的移民的人过去，男士他们就叫巴巴，
1: 嗯，
0: 女生他们就娘娘
1: 啊，
0: 就娘，
1: 男生叫巴巴，女生叫娘惹，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而且这个娘惹菜是马来西亚一个比较重要的菜系，但很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就代表男生是巴巴，女生是娘惹，对吧？
0: 对，就今天也搞清楚了，这、嗯、也是一个好事情。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就落地在那边，就是人，然后就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风格，从中国的一个风格的他的主食的文化啊，
1: 嗯，
0: 跟那边的他们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结合，
1: 嗯，
0: 就创了很多一种不同的菜，
1: 嗯，
0: 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是出了很多，就是把他们的本地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东西，好像他们也是有一种就叫盆菜，
1: 嗯，
0: 其实这个盆菜在我们中国里面也是一个
1: 对
0: 一个大菜，
1: 广东人也是讲究吃盆菜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在那边的他们的文化跟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他们也是过新年。
1: 嗯，
0: 他们过新年的时候，其实更有文化性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1: 嗯，
0: 吃的东西也是很讲究。
1: 也过春节。
0: 对，那个春节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家庭吃饭吧。
1: 嗯，团圆的日子。
0: 就是、对，团圆就是一个盆菜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就盆菜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一个意思啊，跟那个含义在里面。
1: 哎，你知道提到盆菜这个话题有意思啊，就我们南北方的差异，咱们先说咱们中国南北方差异。盆菜在北方其实就像东北人吃的这个大杂烩啊，乱炖其实有点像，但是由于这个就地取材，每个地方的材料不一样，像相对北方到进入冬季的时候啊，大家想吃点热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材料，以前啊，现在当然生活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像北方用的豆腐呀白菜啊这些多一些，但是应该南方的朋友不一样，人家沿海，你们这海鲜丰沛啊，所以说是盆菜听上去名字不起眼，内容可是相当之丰富啊。
0: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其实那顿饭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个盆菜肯定也是重要，但是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习俗，
1: 配方也不一样，
0: 跟他的配方啊，跟他要的东西，不肯定了，在那个团圆饭里面呢、啊，就是团团圆圆啊，那个晚上、嗯、肯定了就是要最好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1: 嗯，
0: 就少不得的，就好像东北人呢就喜欢这乱炖，什么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里面的在南洱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鸡。
1: 嗯，
0: 鱼，
1: 嗯，
0: 鲫鱼、鸭子、海鲜跟可以融在海里面游的东西，跟地上跑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最少都有、嗯、要有两样，
1: 有这么一两种哈。
0: 对，然后就叫丰富了，
1: 嗯、
0: 肯定了蔬菜呀、啊、冬菇啊、蘑菇啊这些东西呢，就炖成一个盆菜。
1: 嗯，
0: 这个象征啊，就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个盆菜是很大意思的。
1: 嗯，而且你看内容丰富，品种又多样。咱们先说这个健康，就肯定达到了饮食均衡吧。是吧，就是各种营养也很均衡，然后全家人团团圆在一起。虽然说这个过春节的时间段南方还是很暖和，比北方强多了，但是跟你们比较热的时候比，那时候还是有点冷哈。
0: 那时候也算，其实就好像你所讲的，那天的时候其实还是算冬天的吧，在那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一年的气温就是32度，你知道
1: 吗？对，
0: 最低最低也不会28。也不会再低了，已经、
1: 哦。马来西亚最低也就28，对吧？
0: 对，就是有可能就下雨，因为在北京是北方这边来讲，下雨来讲是肯定是一件突然间，哇，这个礼拜有一天下雨就是大事呢。
1: 对，
0: 在那边的时候不下雨就大事了。
1: 啊，就是雨水丰沛啊，
0: 对，
1: 比较湿润。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由于它的这个经纬度呀要更靠南一些，所以它肯定更暖和。但广东省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也。

0: 一道菜全齐活了哈，
1: 就比较有意思。
0: 说句题外话，就是每次过年回家，你们家人不会饶过你，对吧？你专业厨师，
1: 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这，我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比较老风范啊，那老土的一个想法，就是那顿饭一年里面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就是人一定要到齐。
0: 嗯。这广东人都说这人要齐哈，
1: 对，
0: 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老土，就传统。
1: 传统也是吧，可能就是教育下来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概念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文化真的就留于就是
0: 传承好，
1: 传承下来。
0: 嗯，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这个马来西亚菜。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冯大厨啊，现在所在的餐厅88厨房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菜系，而且早年间就去马来西亚学了这么多年的马来西亚菜，你基本做的肯定比当地人还正宗吧。
1: 对，应该在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就讲回了那个过年，其实有一道菜就必须提的，我们都叫它酸盆子，你知道吗？
0: 嗯，酸盆子。
1: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的，以前古老的不是有一个算盆呢？
0: 嗯嗯，
1: 他们里面是有一个、
0: 哦、你说的算盘是吧？
1: 是算盘，
0: 我们说的算盘子，对不对？啊、
1: 对，这样你要猜一下我讲的话。
0: 可以的，可以，你知道吗？聊吃这个话题完全没有障碍，可以猜得出来。
1: 对，因为这个算盆子是很有意思的，就在那个春节的第一天的时候，团年的时候必须要有。
0: 嗯，
1: 因为这算盘子就是我们拿来算钱人的。
0: 哦，可是这个算盘子，你说的是真的算盘对吗？
1: 对对对对、哦，但是它是用食物来代表。
0: 哎，就是算盘的形状，就是样子
1: 是
0: 算盘。
1: 它是把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0: 算盘珠。
1: 珠，对，它把它做成一个珠这样，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芋头
0: 哦，
1: 放粉连着那个形状，然后我们去蒸。蒸起来再用一些碎肉啊蘑菇啊然后去烩出来，就叫它酸盆子、哦、
0: 所以就出品摆盘是一个酸盆的样子，但它是一道菜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像鱼圆的做法，做出酸盘猪 对不 对,
1: 对，
0: 芋头为原料的圆子，因为南方人很喜欢吃炖品和甜品嘛，所以就鱼圆，你看包括我们去福建啊，像台湾省他们也经常有各种鱼圆做的甜品，所以鱼芋头粉和到面粉里做的一些甜品做成蒜瓣珠，然后呢蒜瓣上面不是褐色的吗，深色，我们就会用香菇这类颜色深一点的蔬菜
1: 偷一下的那个味道、
0: 啊、
1: 因为它的含义是很好的。
0: 嗯，来年就是赚的盆满钵满，
1: 对对对，
0: 都是好意头是吧，广东话说好彩头。
1: 对的，就是我所讲的，就是在娘儿跟爸爸这个结合里面呢，就带了很多
0: 传统
1: 中国的传统过去。
0: 哎，其实啊，我们提到爸爸和娘惹，就是还要说这是马来西亚有本土的原住民，然后很多是从我们中国过去的侨民哈，所以也带去了像我们南方很多朋友的这个，我们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尝到很多菜，其实是一种融合菜哈。
1: 可以这样讲，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的很多菜式是从广东菜那边变化出来的，
0: 嗯，演变来的，
1: 对，
0: 嗯，好，我们刚刚提到两个菜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听友朋友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请问盆菜在家能做吗？”他说：“我们家的皇太后就是他们家老太太，是老北京，但是好这口。”
1: 可以啊，肯定可以做的。这些就我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名菜吧，但是在家里的就是。各个家里都会做的，
0: 嗯，
1: 你有空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来到88厨房，在希尔顿北京
0: 找冯大厨，
1: 对、嗯，我可以趁着叫你煮这个道菜。
0: 嗯，这个比如说有没有简单的一些要点，跟我们简单说一说？
1: 嗯，其实简单的要点就是，除以你的那个芋头，
0: 嗯，
1: 整个菜式都是你的芋头。
0: 我觉得是不是两点，一个是汤底。
1: 嗯，
0: 一个是芋头。
1: 嗯，你可以做干的，也可以做那个汤底，做反正如果在家里的肯定是做干的比较。
0: 盆菜也有芋头啊。
1: 哦，你在讲盆菜。
0: 对啊。
1: 哦，盆菜。
0: 蒜盘猪这个东西好难做，这个不要了，因为这个形状太麻烦。
1: 这个盆菜就可以讲一下了，虽然我不可以趁着去叫你这个盆菜。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年的这个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88厨房里面是有一道菜。特意在那个晚上的我们的年初夕那边出了一个大盆菜。
0: 哦，那这个简单的做法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嗯、比如好操作的家庭版啊，就您那个专业版就不要教我们了，我们没那么多的专业的设备。
1: 其实那个盆。

0: 菜基本上呢，就是它的含义就是你要把这个盆菜的那个系列跟它搭起来。
1: 嗯，
0: 因为里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味道是有很多种，
1: 嗯，
0: 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全部混在里面哦，那你吃起来的味道都不同了。
1: 就首先搭配其中用的一些食材是第一步啊、嗯。
0: 就你的食材就看你本身的，你家里的人，因为它是盆菜，就是放在一个盆里面，就看你们本身的家里的人喜欢吃什么。
1: 哦、
0: 嗯，但是最要点的一个东西就是海鲜之类的东西就必须放在上面。
1: 嗯。
0: 连肉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1: 嗯，
0: 因为吃肉基本上如果是好像烤鸡啊、白斩鸡这种东西也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因为你放在底下的时候，到你吃的时候是最后的一部分去吃，它可以保暖，然后它可以吸收别的味道在里面，
1: 嗯，
0: 基本上的一个盆菜里面少不得就是一个鸡。鸡就看你如果在家里里面做的，其实白斩鸡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白斩鸡里面你是只是杀熟了，然后斩的快，然后放在盆底下，它可以吸收全部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再上去了，就是你可以做一道菜，
1: 嗯，
0: 可能是炒一个白菜啊，白菜也是好，因为白菜也是吸收很多味道的，
1: 嗯，
0: 可以是青菜就不要了，因为青菜你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东西你需要放在那个锅里面炖，
1: 嗯，
0: 炖个可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嗯，
0: 把全部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就是特别抢的味道的蔬菜，我们不选取，对吧？最好不选取
0: 青的，
1: 哦，
0: 因为青色的蔬菜你一炖下来，它的颜色就不好了，就
1: 是、对对，
0: 连吃起来的时候、哦、那个菜也是很软的，
1: 不要放在表面，影响出品。
0: 对，连你最好就是放白菜啊、嗯、这一系列的东西，它反正你炖下来越软的时候。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长相变化不大。
0: 对，就好像一些东西，你就还没吃的味道是一件事，但是一看起来你最少也打了一个50分的事。
1: 啊，所以盆菜最重要的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1: 基础版里面必有的一个是鸡，还有就是海鲜的部分。
0: 鸡啊，跟海鲜呢、啊？
1: 嗯，
0: 螃蟹啊，如果是家里有采购到螃蟹的，在那天的，其实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1: 那这些肉是不是最好先炒一下再炖，味道更佳？
0: 基本上你的盆菜其实就好像一个，讲啊，就是把全部的食物其实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味道也调好了，
1: 嗯、
0: 只是放在一个盆里面，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碟或者一个大碗，把它列成起来、
1: 嗯，
0: 就变成了一个盆菜。
1: 嗯，
0: 那个盆菜就是要拿去炖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嗯，把全部的食物的味道
1: 融合
0: 在
1: 一
0: 起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北方人家里做热摊面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发现吧，如果煮面里直接放西红柿，那个味道就欠缺一点。但如果你之前先用炒锅把西红柿稍微炒一下，
0: 对，
1: 有点锅气，然后再冲水进去，再里面煮面，你会发现哦，就更香。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爆香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嗯。
0: 其实我觉得在文化在食材肯定是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是处于那个厨师的那个心态呢。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煮饭。
1: 嗯，
0: 你放多少你的心去煮那道菜出来啊，嗯、就是你的回报。
1: 哎，
0: 那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我可以给你180%的食谱，
1: 嗯，
0: 你也是跟着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那边就是，
1: 嗯，
0: 还差一点点生意的，
1: 嗯，用心去做每一道菜哈，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为什么有的时候去餐厅里尝，哎，这个菜好好吃，像妈妈的味道，因为妈妈在家里面做饭就是最用心的嘛，哈。
0: 我觉得你讲这个话最点到点的，
1: 是不是？
0: 妈妈是肯定不会亏待儿子的，
1: 对。
0: 家里人的必须要吃得好，这是他最基本的，就是做身为一个妈妈的一个职责。
1: 对，哎呀，所以就听上去真是，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Frank 就忍不住了，他说那个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里面有甜品，有大菜，他说这是我在吉隆坡希尔顿吃的，是不是算同集团的酒店？他说这是早饭。尽管是早饭，他说这个面贼好吃，只不过时间有点紧，基本没时间吃太多马来的特色菜，结果就早晚其实都是在酒店吃的，但是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特色都可以在住的地方尝得到。
0: 对的，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里面，口味跟我们的北方又好南方也好其实是很 的特色或者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也是很丰富，有可能你们就是去那边旅游，你们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然后你们也觉得很新奇，但是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讲到吃的，你回过头去马来西亚，真的第一的要品尝的就是海鲜，
1: 因为实在是新鲜。
0: 对尤其是螃蟹，我知道在北方人的这个海鲜是最、最头一名的，说吃什么什么饭，这喜欢就是海鲜。
1: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列数一下吧，如果去马来西亚的话，有哪几种做法您可以尝试一下，都是值得推荐的。我先说一种啊，黑椒炒蟹。
0: 啊，这个黑椒炒蟹是现在已经，其实在十几年前啊，一个黑椒炒蟹啊，一个辣椒蟹啊，这个是很出名的，现在就这个风已经不吃这种
1: 了。哦，已经吹过去了是吧？
0: 吹走了。现在他们那边都喜欢吃的都咸蛋黄炒蟹，
1: 嗯，
0: 干炒、爆炒、辣椒炒蟹，
1: 嗯，
0: 这些都是现在它的流行的。
1: 哦，就
0: 还有一个叫妈咪炒蟹，
1: 嗯，妈咪炒蟹，
0: 对，妈咪是一种调味料。
1: 哦。
0: 就现在是特
1: 风靡马来西亚，是不是特火？
0: 特火呢，尤其是那个咸蛋黄炒。
1: 哦，咸蛋黄炒蟹，我其实前两天在北京啊，我也尝到了，当时厨师介绍嘛，就是东南亚一带正在流行的，比如说有咸蛋黄炒蟹，还有奶油炒蟹，上面撒白芝麻。
0: 还有一点就是奶昔咖喱炒蟹。
1: 哎呦，
0: 就整个在流口水。现在不同的炒法跟煮法出来，
1: 嗯，
0: 先不要讲煮的，我们讲一些蟹吧，
1: 嗯，
0: 你看螃蟹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在北方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种，但是你去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必须要试的就是一个叫斯里兰卡蟹，
1: 嗯，斯里兰卡蟹，
0: 对，这个斯里兰卡蟹啊，如果是本地的，就是它的茄子哦，只是一个茄子哦，
1: 嗯，
0: 可以去到800克，
1: 啊，一个钳子。就是最大的那个钳子，对不对？
0: 对，就是两个，就是一公斤多了。
1: 哦，800克，
0: 一斤就大概两斤了。
1: 一千克就是两斤了。哎，一千克，对，就是已经是二斤了。所以一个钳子基本已经将近二斤了啊。
0: 这一个茄子大概800克，
1: 接近二斤嘛。一斤多，
0: 一斤是
1: 500克是一斤嘛？
0: 对，
1: 因为只差200克就二斤了。200克，
0: 你都想一下，如果到最后的时候，你拿着这个茄子是800克的，放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哇！我跟你讲，你现在想啊，你的口水都开始流了，你知道吗？
1: 而且茄子，其实说实话，就北方人很多人不太会剥蟹，不像上海的朋友或南方人这么会剥。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大茄子最大的那个比别的要好剥，只要你有工具，咔嚓一给它揭碎掰开，里面是整条肉。对对，
0: 其实那个是最聪明的人的吃法，
1: 真的啊，
0: 对，又快又简速，你也可以吃到的整个菜系的一个味道。
1: 对，哎呦，就聊了这么多，才聊了这么一点，因为马来西亚实在是美食的天堂，而且是吃货的天堂，大家经常听到可能又不太熟悉的娘惹菜。其实有时候去马来西亚的餐厅或东南亚的餐厅，经常会看到娘惹这个词。
0: 其实娘惹菜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重点都是在它的这材料，
1: 嗯，
0: 但是也离不开的就是咖喱。
1: 咖喱
0: 就是一个咖喱是最传统的娘惹菜的一个煮法，
1: 嗯，
0: 就里面的包含了就是主要的一些食材的，就是当地嘛，就是椰奶啊，南姜啊，巴南叶啊，虾膏啊，那个叫松子，那个酸角籽吧，
1: 酸角，
0: 对，酸角，嗯，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羹啊，跟那个拉沙叶的东西，
1: 嗯，
0: 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娘惹菜里面是有一道菜叫巴比阿桑。
1: 巴比阿桑，这个是当地话，
0: 对，
1: 对吧？
0: 对，这个是那个当地话，巴比阿桑就是猪肉。猪肉，但是它拿来煮成了一个蒜的味道。
1: 嗯，
0: 它有一点，就像广东菜呀，结合了一些本地的那个土凤的一个咖喱。
1: 嗯，
0: 它又不是完成咖喱，它又带一点蒜的，但是是汤类的。是特别好吃的，
1: 其实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广东的菜系的做法，我们传到马来西亚之后，但是材料虽然地域上很近，但是材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地取材，取当地的一些材料和食材入菜，可能就会从这个菜的来源处有些微的不同了啊。
0: 对，然后就变得自己昌化的一个 掌门的拍摄的一道菜吧。
1: 嗯，
0: 就好像现在来到北京这样，其实有很多菜是可以煮的，但是材料的必须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需要有一点调整了。
1: 嗯，这个猪肉它的名字是个马来西亚名字，没有中文名字对吧？你翻译一下呢。酸角牛肉，不不不。

0: 我还有酸角牛肉还是叫什么呢，哪个比较好？
1: 酸角猪肉，
0: 酸角烧猪肉
1: 啊，也可以。
0: 哎，感觉这菜就是咱们俩说了算是吧，这名字。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文化吧，但是文化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最主要就是把它的那个风格跟它的味道带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对，相信大家呢听过我们刚才介绍之后，对马来西亚的美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下次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都点上尝一尝。再次感谢方大厨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红军走到了吴起镇，这是敌人呐，在后边紧紧跟随。毛泽东一想，这不行啊，这后边坠这么一个尾巴啊，也耽误我们行动啊，就告诉彭德怀一定把这个尾巴给他斩掉。就这样，红军就设了个埋伏圈，先逃来这个部队30多名骑兵一举拿下呀，一举歼灭在埋伏圈内。可没想到啊，大部队又来了，这国民党来了一个整编师的，这回可遇着敌手。彭老总乐了，哈哈哈哈，好，咱们就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打了个大胜仗，兵进

吴起镇。那么在陕甘根据地与这个陕北红军会师后啊，那么在1935年11月下旬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挥的红军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并且啊，这次战役给党中央啊，这个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怎么事儿呢？1935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啊，与红15军团会师后，中央决定两部会师后啊，新编成的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一个奠基礼，打一个胜仗也鼓舞这个斗志啊，使战士们呢更有信心。为此呢，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和红15军团军团长徐东海等率领干部跑遍了直罗镇周围所有的山头，是侦察地形了。因为直罗镇这个地方很重要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国民党军队来肯定到这个地方，说直罗镇到底多大呀？它位于这个方县西南数十里，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但是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啊，三面环山，北面呢是流速缓慢而平静的葫芦河，是一条河。在这个镇东头啊，有座古老的小寨啊，居高临下紧接着河口啊。那么这个寨子里边的房屋呢已全部倒塌了，但外围的这个寨墙还大部分完好，为防止敌人呢用它做这个掩体，彭德怀立即指示派人把这个寨墙是彻底的破坏掉，把它拆了。那么他和这个徐海东等用望远镜细心地观察这个镇子的房屋、道路、山头和这个河流，最后决定把敌人是放进直罗镇，再狠狠地消灭他。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是第109师的师长，这人叫牛元峰。哎呀，这牛元峰狂妄自大呀，啊，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这嘴就往后撇呀。不就打红军吗？那么他率领这个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这个直罗镇推进，在距离这个直罗镇不远处便追上了红军部队。红军呢是且战且退啊，打两枪撤，哎呦，追！牛元峰高兴，高兴极了，以为红军呢经不起打呀，啊，便一步步往前追，最后占领了直罗镇。进镇子之后，马上告诉这个排电报的，给我发封电报禀报上司，我啊占领了直罗镇，这是一场大的胜利，目前歼灭共军。歼灭多少？他问那排电报的。是啊，我没看歼灭，一个伤员也没有，一个尸体咱也没找到，就是红军跑，咱在后边追。不行，那能行吗？就说歼灭红军200多人。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就撒谎啊。这马上啊又是杀牛又是宰羊啊。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这胡了八嘟的是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天罗地网。那么按照事先的布置呢，这个红一方面军所辖的红一军团、红15军团连夜运动到这个直罗镇周围，拂晓时从这个东西南北同时发起进攻，四下往里打，打哗！毛泽东、周恩来是冒着严寒亲临指挥呀。毛泽东啊特别嘱咐，一定要打歼灭战啊，不可放过敌人，咱们不能让国民党在后边老跟着咱们跑，一定要打漂亮仗，让战士们看到希望，
我们红军不是好惹的。随着三声枪响啊，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呢，像两只铁拳，像是落阵猛砸下去。战斗不过两个小时，这个部队就攻进到镇子里边了。这个牛元峰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啊，逃到了镇东头的破寨子里边，负隅抵抗。啊，这寨墙虽被破坏了，但这个地势险要啊，依然可以利用啊。利用他这个在这守，红军立即分成两路，一部分追击逃兵，留下一部分是紧紧地包围住这个山寨。因为这个寨子里无粮无水，孤零零的个寨子还没水，敌人是无法长期的坚守下去的。所以红军决定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啊，果然呢，哎呦，这个牛元峰啊，被围得待不住了，他在这个寨子里边，他问水呢？我渴。回禀市长，甭说水呀，连个露水柱都找不着。好家伙，没水受得了吗？最后这个牛元峰是留下伤兵、马匹和重武器，拼命地冲了出去。徐海东立即派出年轻力壮、打仗勇敢的青年营，是追了下去。哗，别让他跑喽，追呀！这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当战士们追过一条河流之后，突然发现这路上啊，结着一溜薄冰，怎么有冰呢？这天又没下雨，又没下雪的，哪来的冰啊？后来发现的，这个路上到处都是敌人啊，到处都是敌人。这个季节11月份呢，那是天寒地冻啊，哎，那么到处都是敌人扔掉的、冻的、晒过冰棍的尸苗，因为这个敌人被打得急忙逃命，穿着棉袄棉裤就趟过了河，后边红军追呀，哪管了那么多呀，跑吧，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这就跑，结果就下了河了。这一下河呀，好家伙！哎呀，这棉裤棉袄吧全是水呀，爬上岸害跑，跑了几步有点跑不动了，怎么的，渐渐棉袄棉裤啊冻成了冰。又冷又湿又重，最后有一个喊了一句脱了吧，这把棉袄棉裤都脱了，就扔到套上，穿了衬衣衬裤，这就开始往前跑，扔扔扔，好家伙，到处扔的都是敌人的棉袄棉裤，这战士们呢，追的就更起劲儿了，一边追还一边互相鼓励，追呀，这回咱们别让敌人跑了，坚决不能让他跑了，追，这就追下来。一阵猛打后啊，红军战士扑上去抓了好多俘虏，那么这些俘虏兵呢，也真够狼狈的，有的穿的那个棉袄棉裤都冻在身上了，跟铠甲一样。这么一晃身子哗啦哗啦直响，有的呢只穿一条湿漉漉的短裤，冻得直打哆嗦。一放下武器，这些国民党兵就跟咱们战士要裤子穿。我说啊，给我条裤子吧，啊，我冻得不行了，另外我也饿呀，有没有饭给我弄一口？而且还满腹牢骚，你说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啊，都跑了，让我们在后边当这个替死鬼呀、啊？怎么的？战士们一听，当官的跑了，当官跑哪儿去了？在前边呢，比我们跑得快。哎呀，我们没他跑得快。你看平常啊，吃的他比我们好，穿的比我们好。哎，结果啊，我们发现了，跑的还比我们好呢，比我们快多了。战士们一听前面有当官的，追，哇，这就往前追，真追成当官的。怎么的，那牛师长啊，109师的师长牛元峰，好家伙，这牛师长真够牛的，跑得比谁都快呀、啊、抬腿就跑，跑到了队伍最前边。再往前跑的时候，他这些手下还纳闷儿，
往天咱们牛师长啊都在断后啊，在咱们队

后边，今天怎么成了领头羊了？是咱们的带路人跑到最前边去了。肉肉肉肉肉。牛元峰这家玩了命，可再玩命慌不择路啊！这家片摇荒郊的，后边红军战士可就追上来了，就把那几个当官的围在一个小山坳之中。这家还抵抗呢，哎，还往这边放枪呢。这牛元峰，可他这个枪啊，没放两下，战士们的手榴弹就扔过去了。在山坳里爆炸了，砰砰几声枪响，堂堂的国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在当场啊。直罗镇战役啊，打了个大胜仗，振奋了军心呢、啊。那么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呢，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成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地。后因方方面面的原因，红一三团和红二四团暂时分离，不过呢也最终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那么现在这个国内的形势是什么样呢？随着这个918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局部侵华战争。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使这个日本军队啊，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啊。随后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侵占热河，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渗透。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日本的大肆侵略，中国各阶级阶层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可这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呢继续剿共内战。那他这对外妥协，对内呢发动内战，继续围剿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大旗，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侵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以129运动为标志，一些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左派人士是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联共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呢，也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不同程度的要求停止内战，啊，1935年9月呢，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入陕，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刚刚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不料出师不利，短短3个月就损失了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更令张学良寒心的是什么呢？蒋介石不但不给给养，反而宣布撤销2个师的番号，甚至连给这个阵亡师长的10万元抚恤金的申请也被驳回了。张学良不由感叹呐、啊：“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他担心如此下去，啊，东北军必会在剿共内战中一天天的毁灭，还拿什么打回东北老家呀？去报国仇家恨呢？那么在张学良感到剿共没有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在12月份啊，在陕西瓦窑铺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一个团长叫高辅元，主动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啊，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联合红军抗日。1936年

0: 高复原回到洛川，同张学良谈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最后说呀，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4月9日，周恩来亲自来到了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议。杨虎城早就与共产党有过合作，很快啊也与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之为三位一体。蒋介石知道后那是暴跳如雷啊，于12月4日杀到西安，向这个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进剿苏区，要么让出地盘。于是矛盾终于激化，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无奈，逼蒋抗日，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经过方方面面的协商，最后啊，这个蒋介石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答应抗日。他这儿总算是点头了，好，我抗日。那么就这样呢，张学良亲自送走了蒋介石，这一送可就没回来啊。那么此时的日本又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哎呦，这个日本呢，屠刀早已高高举起啊，又新上台的一个刽子手。不过这个刽子手很特别，他与别人有不同之处，他是谁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造什么事端呢？而且这个事端的地点咱们必须得选择好啊，这个地点必须对咱们绝对有利，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侵华的跳板，一旦这个事端出来之后，借助这个跳板啪就达到了侵华目的。土肥原一乐一拉帘儿，因为这个强盛是一个军用作战地图，他把那眼珠瞪多大，就在这个地图上环视一下之后，他用手往这地图上这么一指：“董将军，制造这个事件的地点就是在卢沟桥。”
1: 始建于金朝大定29年的卢沟桥，则成了通达南北的咽喉，其军事地位远非一般，成了后来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到了近代，交通大麦平汉铁路建成后，经过卢沟桥贯穿南北，同时它又是北平至保定所经之地。在它东侧4公里处的丰台，则是平汉铁路与北宁路的交界点。卢沟桥与丰台并立，是北平通向南方的两个门户。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古代石桥。
0: 侵华的日军知道啊，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桥，北平就为他们的武力所牵制，他们决定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铁路，以便加深河北与察哈尔地区的特殊化，进而以北平和天津为据点，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且可以使北平变成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这个日军在发动对卢沟桥的进攻之前呢，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北边至山海关、喜峰口、湖北口和独石门等关隘的两侧，山海关至丰台的北宁挺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团、一个炮兵连队和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这是日军的兵力。那么当时住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呢，就是几年前在长城抗战中以大刀猛砍日军而闻名海内外的第29军，军长还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和佟麟阁。宋哲元军共辖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特务旅，再一个保安队，总共兵力10万人。咱们这里要说一下，这山东人宋哲元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喜峰口战役使他成为抗日名将，哎，可惜呀，他没有把这个荣誉啊贯彻始终。后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开始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在军事上呢，抱着和日本和平相处的幻想，他竟幻想说咱别打，所以他的军队对日军是毫不戒备。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一下东条英机和土肥原。那么这个东条英机啊，仅能给国内发电报，侵华，侵华呀，发兵占领中国。那么这边呢，土肥原得找个事端呢。这土肥原呐，化妆成一商人，这小子中国通。要说土肥原这小子天生一大特务头子，搞间谍的，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就站到街上跟北京人对话，你听不出来他是日本啊，日本人听不出来，一点都听不出来。您干什么去？您怎么的？您吃了没有啊？您到我里面去吧。哎，他如果到山东跟山东人说话，听不出来他是日本人。哦，你干什么？哎。

0: 哎呀，你来了，他学得非常像，而且英语法语样样精通啊。这个土肥圆呢，化妆成商人，在卢沟桥开始转悠。他一看呢，这个中国军队没有什么严阵以待，警惕性放松，他可知道这卢沟桥可是个关键地点，在这地方制造事端，占领卢沟桥就等于把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那就是我们日本的了。这个事端就在卢沟桥发起，可怎么发起呢？这土肥圆就进城了，就见到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啊。这大特务来了，松井久太郎啊，毕竟是小特务，底下一小头。哟，土肥圆君，没想到吧？哎呦，确实没有想到。你打个电话，告诉连队长牟田口镰也大佐，也到这儿来。这是日军第一连队的大队长。这口镰也大佐来了，见着土肥圆，这老牌特务啊，这都了不得呀，那是毕恭毕敬，啪打了个立正。行了，别客气了，坐下。那这几个人呢，就坐到一个密室里开始商量。土肥圆就把这次来的北平看到卢沟桥的情况，以及想发动卢沟桥事端，占领卢沟桥，侵占北平、天津这事儿，跟这俩小子说了。怎么制造事端呢？得拿一个主意啊。这时这牟田口镰也大佐站起来围地绕一圈，这么办吧，土肥圆君，干脆我带领部队就愣冲就完了，也别管三七二十一七咔嚓，我们就杀过去。哎，这就完不行，那是无礼。那无礼，那必须咱们得给国际上看，明白吗？得让国际上说咱们这礼在咱们这头，还挑不出咱们毛病来。嗨，这师姐啊，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玩制定了三条计划。那么第一个，来个演习，我们帮帮打炮。那么演习这炮没打准，直接就打城里去了，就打到卢沟桥那儿，打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了，那不就把卢沟桥占了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咱们也豁出去了，干脆咱把咱自己家的火药库点着了，咣这么一响，就说中国人他们干的，是中国军队暗中派特务炸了咱们火药库。你看怎么样？你看这礼不就来了吗？咱们就发兵了。第三个什么呢？咱们弄丢个人，就说咱们这士兵丢了一个，让中国军队给勒死了，咱们找人啊，咱们要进城，就借着这个丢人这名，咱们就出进北平。好，那得坐下来仔细详详细细的把一些细节安排喽。这就开始安排了。第一个演习，赶落到实处的时候啊，这三个人就感觉不行，怎么的？打炮演习，这有丢咱们皇军面子，这闹出国际笑话啊！棒一炮打了人中国阵地，那你那靶子在东边呢，你炮弹打西边去了，你这炮是什么炮？你这叫进意找茬。所以看起来这个演习啊，不行不行不行，单单就不行。那第二个呢，咱们自炸火药库。嘿，到火药库这儿说什么也没敢点，为什么呢？看这火药库里边全都炸药炮弹啊，点着胡同下子，咱们的军营离得就这么近，还没等杀进北平呢，咱崩死二十多口子受得了吗？这也不行。那么以上这个演习和自炸火药库都不行，只剩下最后一个行的，什么呢？那就是丢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圣诞尽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们都知道，行当是戏曲特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和方法，它把生活中各种性格类型的人物概括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每个行当有自己的表演程式和特色。演员在最初学戏阶段就按行归类确定了自己的行当，而反串则是戏曲演员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表演形式，是说演员偶尔扮演自身行当之外的角色，也就是说不对宫。比如说武生演员反串旦角儿，旦角演员反串虚声，可以产生意外的演出效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反串蒲剧杀狗，其中焦氏由虚声演员郝安嘉扮演，曹母由二花脸演员郭双奎扮演，而曹庄则是由旦角演员侯彩虹扮演。那么这些角色的反串会带来哪些意外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看。

姜氏的出场是婆母饥饿难忍，连声呼唤，吵得不耐烦，手纳鞋底儿，正飞针走线，最终嘟囔，明知故问，语言辛辣，念白中夹杂着不耐烦的意味。见了婆母，又是掐，又是抠，又是打，有说不出来的怨恨。这段表演，郝安佳老师反串焦氏，以沙哑之嗓念柔媚之音，男子汉变身美娇娘，整个表演令人忍俊不禁，把焦氏刁泼、率直、明快、棱角凌厉的性格特点表现得形象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反串小

0: 行当中把焦氏这个人物拿捏得十分到位，现场留下了阵阵欢快的笑声。
1: 这个饺子这个人呀、是特别能干的，其实按现在这个农村人很能干的。这个他为什么说他对他婆婆不好呢？这个曹庄呢是在朝里就是上大夫，为了曹庄是也大小子，他为了说的他妈年龄大，为了伺候他妈，他把朝都辞了官，不在朝里不做官了，他回来都伺候他妈呢。这个饺子就很怨气啊，本来就是说的我是要当官太太嘛，我在朝里我就享福了嘛，这个他回来要伺候他妈，没法只有回来伺候他婆婆，所以说把这一肚子的怨气啊，就在他婆婆跟前发泄出来了。这三姑也不是我反面跟人谁学好的，因为这三姑看你多了，因为这小小就看三姑，在我脑子印象最深就是呢刘元山师傅的三姑。刘元山老师给说这个群山学的东西可多了。但是他是演这个露手锤子，就是群山，群山师傅咱也没有见过，咱也没有见过人家群山师傅演过。但是人家老一直刘元先露手锤子，就是人家群山师傅的。刘元先他师傅他这个名字叫啥呢？叫黄喜娃。当时我在故乡搞戏校的时候，就把老汉叫了我们剧团，因为说我当时在老一的剧团，老汉就演这个三姑，我就给老汉演这个曹庄。我小的时候演过曹庄，后头给人调了叫故乡戏校，我把老汉又接起。老汉演的寡欢，当时老汉就是六十多岁吧，将近七十岁了，说老汉寡欢那个动作，不过你看着脸老了，花纹铺的不太好，你要是过地下过后半身，你看见老汉飞坡走的外，就是过去叫飘雪花，是怎么叫飘雪花？这个小丹走这个圆场过来啊，圆场过来这四个鬼子手把老汉要才空的咔还要飘一个雪花，老汉在空的砸着我一半身，工底儿就好的多了。你像你这三两行腻子，当时老汉在我剧团哈，当时给我们戏小娃娃还演过好几回，一个马店正旦，一个叫三口小旦，一个瓜花，一个柳叶雪，这老汉都演过，还演过一回女梆子那个正旦。你要是不看前半身，光看后半身，就是女的，不愧你是个名家。 看见为何？
2: 你下的厨房有为娘落上了有玄病好重庆啊
1: 娘你饿了你就说你饿了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半天好像我俩平常刚一样的叫唤少主待会你管我去啊哟天气还这么热呢娘你可是天色晚照对人谁上大才回来咱娘们一定用饭啊
2: 对娘说重情话都对对娘
1: 娘你少进去你就不会回来
2: 我等不得了
1: 啊等着娘等着

谢谢。

0: 定了，你妈喜不来就怕你嘛，就拿来七八天把他干了。哎呦，他这个血白的馍，让这个老海给我吃了，我心里忍他不下。我给面吃上一半，老海给我留上一半，叫他吃去。
1: 活软炸硬，干破切饭，葱花

0: 儿子家给你出发，结果那个手呀，徐静，这个棉花拧，我拧咋办？干活切块，葱花花又点点，胡椒面加片片，打两个鸡蛋蛋给你老家端来，怎么办呢？
1: 你妈这胃口好！
0: 哦呀，可把你老人家说的怪美啊！看我娘老一会说一会儿。可像我这个年轻的媳妇，我吃的心里面把东西光棍过来就不会。这天还早着呢啊！呀，你这个天色还早，那你儿身上大菜回来，咱家没有不用饭啊。
1: 妈呀，
0: 受
1: 这么紧
0: 了，
1: 我动不得了。
0: 你少等一会儿，就快一会儿，
1: 我动不得了。
0: 咱等哪呀？等哪？

了。

0: 媳妇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做这个饭是油味吗？油味是甜了，是咸了，是酸了，是辣了，怎么啥那个味道全没一下？有味道都不很下去。我看这啥那个味道。味道好，那个面是吃的薄了，吃的厚了的吗？看过。你看方才急急忙的干面的切面的，你看切镰刀，哎呀，下面还擦到一块去了。呦呦，你看这下面还硬了。呦呦呦，那你咋事儿？这个硬的可不敢让我娘吃，我娘饿了。吃硬的，说东西不好消化。他不好消化，又得了病了。他得了病，又叫我伺候他去。你说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能替了他老人家受了难过吗？年轻的媳妇，那吃食都花钱了，越你越当心吃。我不是把这个牛筋吃了，婆筋我娘留下。他老人家吃了，肚里好消化不好。他我这个人最不好，因为我心啊，他好的得的得的得的得着的。这就叫做面若心善。哎呀，这饭吃的太猛了，太紧了，这个饭我吃口子都给你咬回去了。你可今天死了吧？你今天咱俩吃饭，你吃不吃的？那我不吃。
1: Yeah.

0: 撵他。
1: 娘，你看你老人家房子还有那么呢，我都没有给你干面，我给你酸酸的拌了碗酸汤，让你老人家喝了。哦，
0: 为娘可不用。
1: 娘，
0: 你放到
1: 娘，你去喝了吧，没常说嘛。你要想胖，那他胖。三碗稀的顶碗冲的，三碗面汤顶碗白汤的嘛，把我娘喝的白汤白汤的。
0: 我不喝，放到碗里
1: 少喝一点。
0: 我不喝。
1: 哎，死的，不等我，不等我，我还是死的。我你我那血本的嘛，你不吃牛肉汤，你不喝尿喝啥的？要吃人参的，你儿子把钱给卖不下，我你多亏。小姑没有吃过大米饭，大大的个作孽，不，不吃不吃，干嘛带我吃？这老太婆。菩提山的，哎，你看染的，他拉线儿。我感情就是我认为他对象，让我下马喝，看没？下马，不要了，下马，我跑哪去了？
2: 下
1: 马，下马，下马，快喝了，他们看没家伙，看没跑。
3: 其实戏曲演员之所以能够反串，是和过去科班中的教学方法有关。过去科班中的学员学戏时并不严格划分行当，剧中所有角色学员必须全部学会，然后再重点学本行当的角色。这种教学方法为反串打下了基础。郭双奎团长演绎的曹母这个人物，在举手投足间展现的都是病弱可怜，获得戏迷朋友的热烈掌声。
4: 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就接见了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包括上场，你看曹中他母亲，他是一个非常贫寒惜户，哎，脸不收，头不收，脸不洗，包括上来眼睛点着两点白，就是好比子就那个眼屎，哎，就是这个，有时候人家还有鼻子，还有画鼻子呢，啊，那都过去王村村是不是还带彩的嘛？啊，当时这个剧社呢也是条件比较简单，有些老旦的头上他没有，所以说呢就是因材使用，就他有什么我们用什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装扮上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在这个老旦走的上面，我就走了一个慢步，啊，我不是走的碎步，必须把那个老态龙钟，把这个要表现出来。再一个是内心的戏，有些台词呢，我也是自己加的，我们也是随口的，因为它是生活戏嘛。我们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包括一些表演啊，包括这个教师，抠他娘啊，打他娘，有一些神态，我都做的相对来说要滑稽一些。为了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在这方面呢，我可能是做的就是要露一些，要过一些，啊，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对词儿，也许在这个对白当中，包括唱腔当中呢，可能是不太规范的，所以说临时搭对了一下，我们晚上就演。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可能，在演出呢各种，这个效果上啊，从哪个角度来看，把它当成一种业余的，就是一个为了尝试一下这个行当的一个跨越，就这个道理。

0: 那个媳妇返回请钱，你受去怪当请求再大两下、一来小小你糊涂的气、二来也免免我头上的罪。
1: 对
0: 娘，你看媳妇来到咱家头一回第一遭，你把媳妇烧了啊，
1: 烧不了
0: 孩子能盖吗？你看
1: 烧不了，
0: 烧不了，
1: 饶不了。
0: 哎呀呀，你饶不了，今天我坐了这来闹快过，你把我给吃了。
1: 哎，你这叫

0: 昨晚进去打牌
1: 了。哎呀，你还是龟呀，
2: 龟不要，
1: 龟要我要明星星四大，
2: 龟不要啊。
1: 哎呀，你龟不要，他住着看。

哎，这个天，哎，就是咱种的菜，还不种，咱种的菜。

我媳妇都搬出去出气了。哎呀，这个老黑我成天跟你儿子跟他说是跑了米了，是三米了，说是不想回来，我不孝顺了。我早都想打你，这是你儿子在家把我妨碍住了吗？那我害怕你，我是害怕你儿哪没一般变得淡我了吗？我是害怕你这个老。

0: 使个气儿呢。老太婆，你长得不像，你就磨得不亮。你装的我装的好的，我在我总做两句，哭上两句，我有人知道了，就说那个媳妇是不贤惠了，不孝顺了。你要无人孝顺了，就说老太婆她不是人，整天和那媳妇在屋吵吵吵的闹闹闹。对，我哭上两句，我把今天的事情也得怨怨着，连一分钱是不能吃。哭上两句啊。人家是爱做作业，我这抹唾沫，我想抹点唾沫看能行吗？哟哟哟，凉凉的，能行吗？抹点唾沫，你还凉个神仙呢！呀呀，你凉的我心心拉过去。
1: 吃，落来用蒜饼。

0: 一个，我还不能我打你呢。是我跟你说的，我走过了吗？走过了吗？你个脑海怪，哎，打了你我这么一回还就，哎，我把你，哎，我这个人心眼就打个哈欠。
1: 老海怪，
0: 这我你说话啊，年轻你是我家，我今天不打你，我把你饶了。你儿身上大财不来，你不说话再罢了。你若是说过，你儿子不是狼不是虎，吃不了我，喝不了我。等你儿下一次不在家的时间，我把他们那妹妹自己管，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人常说嘛，一下也是东土的，两下还是东土的。媳妇这个小脚，我这么一脚还是这么。
2: Thank you.

扑巨杀狗的剧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有的戏迷把剧中的戏词都能背下来。那么在这一版的扑巨杀狗中，两位老师的反串表演又带来了新鲜感，带来了想不到的演出效果。其实能反串的演员自身的功夫必须过硬，同时还得把其他行当的城市表演烂熟于胸，这样才能取得不输本行当的演出效果，给戏迷朋友带来开心和快乐。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公元前呢306年，也就是周南王9年，秦昭王继位。这个昭王啊，仍然实行对这个楚国打拉结合的政策，他先后派兵去攻打楚国，把这个楚国呢镇住了，紧接着用拉拢的办法给这个楚王送礼物，还把女儿嫁给了楚怀王作为儿媳妇，弄得这怀王啊迷迷糊糊。先话说又打我，打完我呢合着还跟我做亲家。怀王啊有时候对秦国怕得了不得，有时啊又觉得这秦国还不错，看将起来秦楚也许啊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个楚国啊本来是合纵盟约的国家，楚怀王一会儿连纵抗秦，一会儿绝纵亲秦呢，出尔反尔。说他这么一来呢，就惹恼了中原的其他的这些个诸侯国。在这个公元前304年，也就是周南王11年，齐、魏、韩三国联合起来进攻楚国呀。到这阵儿，楚怀王吓坏了，打发太子恒到这个秦国做人质，向这个秦国啊借兵。秦国呢借机出兵，做了一个援助楚国的这个姿态。齐、韩、魏三国一听说啊秦国出兵，也就各自啊退回去了。这个太子恒在这个秦国受尽了亲人的欺负。有一次啊，这个太子恒跟这个秦国的一个官员，俩人呢也不知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这个官员侮辱了这个太子恒，太子一气之下与这个官员厮杀起来，不想一时失手啊把这个官员给杀死了。太子见闯了大祸，偷偷的跑回了楚国。秦国呢借此借口先后两次出兵攻打这个楚国呀，杀死楚国的兵士20000多，还攻占了楚国的这个襄陵。这个襄陵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的随县。这个秦国就攻占了楚国的襄陵一带好几座的城池。这阵啊，楚怀王吓得不得了，聚集大臣商量该怎么办。这阵啊，秦

上这一伙啊，就主张割地求和。屈原跟几个大臣主张抵抗。这个怀王没了主见，正在为难之际，外面来人报告说秦昭王派人呢送信儿来了。怀王听说秦王派人送信儿，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他战战兢兢打开了这个信，一看信中写了这样的意思：秦国跟楚国本来是友好的兄弟之邦，亲如手足，由于小人的这个挑拨发生了误会，几年来互相的打来打去，很令人遗憾，为了今后永远的消除宾格之争，结为同盟之好，兹请楚王到武关。这个武关在哪儿？现在陕西省商县的东边。到武关来，两国国君会盟，缔结这个盟约。怀王看过信，到这阵不知如何是好，去跟这个秦王会面吧。他不知秦王到底要耍什么花招啊，怕中了这个奸计。他上这个秦王的当啊，哎呀，太多了。怀王没有别的办法，再一次交给大臣们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有的主张去，但是有的不同意去。正在争论不可开交的时候，这阵屈原跑进来：大王啊，千万不能去，秦王比虎狼还残暴，从来是不讲信义，咱们已经上过他很多次的当，上一次张仪啊反复无常欺骗咱们，这一次秦王约您去武关，肯定就没安好心，大王您千万不能再上他的当。令尹呢，这阵也劝怀王啊，您啊要听这个屈大夫的话呀，不要去。但是这阵的怀王还是犹豫不决。这个郑袖的爱子公子兰呢，早就想当国君，几次啊想篡位，但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郑袖啊跟这个秦尚俩人勾结在一起，几次的密谋都没有想出好办法。因为怀王啊有好几个老婆，他一共有20多个儿子，公子兰啊排行靠后，而且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立了太子了。即使怀王死了，按照正常的规矩该由这个太子继位，也没有公子兰的份儿。公子兰不能继位，郑袖也就没地位。郑袖没地位，靠这个迎奉郑袖得宠的晋尚也就失了宠了。所以说这些人秘密结成死党，总想个机会把楚国的王位啊争夺到手。他们听说秦王约这个怀王到武关去见面，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动手的机会，千载难逢啊。于是商量好了，无论如何也得撺掇这个怀王离开这个都城，去这个武关。咱书要简言，怀王啊回到了后宫，郑袖就问了，说今天商量了一天，大臣们都怎么说的？怀王就说了：嗨，有人呢主张去，可是有人呢反对，还没定下来。郑袖一听啊，撇了撇嘴：呀，这点事儿还值得费这么大劲儿啊？我跟你了说呀，楚国跟秦国啊，这是儿女亲家，还有什么亲戚比这个更近的？对不对你了？亲家呀，约您去会盟啊，这有嘛怀疑的呀？亲王此次会面啊，这是为了两国和好啊，这是他的一片好心呐。我跟你来说呀，大王啊，这几年来呀，这两国打来打去的，哪次打仗不是咱们吃亏吗？大王您可得呀自己拿主意呀，千万不能听信屈原呢这些个人的那些个话呀，免得误了国家大事儿啊。感情这娘们啊真是天津人。怀王对郑袖的话一向是百依百顺，这一次一听他说儿女亲家之类的话，怕上当的顾虑哎又打消了，决定亲自去武关面会这个秦王。怀王乘车要上路的时候，屈原流着泪攀着车辕劝阻，请他千万别去。可是没等屈原把这个话说完了，也没等到怀王开口，晋上公子兰就让人呢把这个屈原推搡到了一边。咱书要简言，怀王到了武关，秦昭王啊没到这儿来，来的都是一些个武士。原来昭王在这个咸阳根本就没动身，到这阵儿怀王知道坏喽，又上当了。
到了这，这可不由不了他了。他想抽身回去，武关的大门。

关得紧紧的，怀王只好去咸阳求见这个昭王。秦昭王没有用国君的礼节接待楚怀王，怀王呢到这阵儿无可奈何。说到谈判签订条约的这个事情，昭王啊着人拿出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楚国啊把这个黔中之地啊割让给秦国，让怀王在上面签字。这个怀王不肯签署，怀王啊不签。没成想秦王就把怀王软禁起来了。怀王到这才知道屈原的主张是对的，应该听从啊屈大夫的劝阻。然而到这阵已经晚了，楚怀王一心啊想逃回楚国去，可是看守的人员啊盯得很紧，一直就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单说这一天，怀王瞅了一个库儿，换了一身衣服逃出了咸阳。他听说东路封锁得很紧，就往北逃，好不容易逃到了赵国的境内。他希望赵王能帮助他回到楚国重整旗鼓，没想到此时赵主父不在家呀。赵主父的儿子也就是赵惠文王胆小如鼠，怕惹恼了秦国，不敢收留怀王。怀王无处可去，只好掉过头来往西跑，半路上就被秦国的这个士兵给捉住了，押回了咸阳。怀王被囚在这个秦国于这个公元前296年，也就是周南王19年，死在秦国的这个监禁当中。怀王被囚在秦国的期间呢，晋上啊这些个人本来啊就打算废掉原来的太子恒，却让公子兰呢为这个楚王。由于大臣们极力的反对，晋上啊这些个人没办法，只好同意让太子继位，这就是楚顷襄王。顷襄王啊继了位，仍然不肯重用这个屈原。这个屈原他是啊忠直的大臣，到了这阵儿，这个襄王让这个公子兰当了令尹，晋上仍然啊是被信用的这个权臣。屈原的几次上书提出改革图强的这个计划，可是他的建议都落在了公子兰的这个手中。他的治国大计不但不能实现，反而招来了公子兰这一伙对他更大的仇恨。令尹公子兰呢给这屈原捏造了很多的罪名，说这个屈原枉自尊大，毁谤君王。这个顷襄王不分青红皂白，竟然撤销了屈原呢三闾大夫的职位，把他放逐在了这个汉北，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汉水以北一带的地方，并且宣布不经允许不得回到啊这个首都。这个屈原在流放当中啊时刻的惦念着楚国的前途，他多么希望顷襄王能够回心转意，听听他关于啊成就国家命运的这个意见。然而等待他只有是这个失望伤心和这个悲痛。在这个流放当中啊，屈原看到百姓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穷苦，他对百姓产生了更大的同情心。他想起秦军的暴行，想起了楚王的昏庸，看到祖国的灾难，他忧心如焚呢。他在这个长诗《离骚》当中啊就写出来了。这个《离骚》啊写的这个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哀叹人民生活是多么的艰难，禁不住热泪直流。我虽然是坚持美好的理想，保持啊美好的节操，要为人民做一些个事情，可就像马被这个绳子捆住了四条腿一样动弹不得。我早晨呢提出建议，晚上就被驳回来了，革了我的职啊。屈原为了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忧念和这个为愿为理想而献身的感情，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等的辉煌的诗篇。公元前278年，周南王37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占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楚国的首都，就是现在的湖北啊江陵县的北边。顷襄王逃到了陈城，陈城是哪儿啊？河南省啊淮阳县。屈原听到这个消息

能接受教训，任用屈原等啊一般的忠臣，楚国也不至于走到这地步。人们所说的赵主父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没死就让位给他这个胆小如鼠的儿子呢？提起这个赵主父啊，他可以算得上当时的一位英雄，也是啊赵国数得上的一位贤主的明君。他就是啊赵肃侯的这个儿子，后来被人们称道的那位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啊名叫荣，他继位的时候，楚国、齐国、秦国、魏国这些个国家都已先后称王，但是他自己仍然不肯称王，一心呢想把赵国建设的更加富强。过了七八年的这个时间，大臣们向他建议说什么呢，其他诸侯国都已先后称王了，主公啊你也应该称王才是，这么一来呢和各国打交道在称呼上也方便一些，也风光一些。赵荣一听笑了笑，一个国家的这个强弱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力量，哎，不在乎称王不称王啊。又过了几年，各大臣一再的请求称王，赵荣啊只好接受大家的建议，也宣布称王了。其实那些个大臣呢也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您要是称王了，我们的待遇不也上去了吗？赵王决心学习啊各国的长处，改革本国不适应新形势的旧制度，扎扎实实的壮大自己的力量。需要改革的东西很多呀，该从哪儿改起呢？赵王决定召集全体的文武大臣共同的这个讨论，然后再定。在这个公元前307年，也就是周南王8年，单说这一天呢，赵王在这个信宫，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陇年县的西北，召集了肥义、楼元、公子成这些个重要的大臣，开了5天的大会。按现在来说，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啊扩大会议，专门啊讨论改革图强的事情。会上有的拥护改革，但是有的不赞成改革，有的持这个怀疑观望的态度。赵王见大家伙看法没办法统一，就没有急于做出决定。他呢对大家说，我们赵国西北跟这个东北有大片边界，还有临湖、东湖、楼烦这些个胡人接壤，胡人家不耕种，是专门靠打猎为生，常年的侵扰我们。而这个燕国、秦国、韩国这些个诸侯国啊，都比咱们赵国强啊。我们要是不想办法变革图强，那就站不住脚。为了赵国的强盛，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再仔细的考虑考虑。说完了，宣布暂时的先把这个议程啊议到这儿，让各位回去思考。赵武灵王没有急于做出决定，因为他自己此时啊心中也没有底儿。赵武灵王为了摸清情况，他决定啊微服私访，他没有告诉任何大臣，也没有带任何的这个护卫还有随从，他一个人几乎走遍了赵国的各地。他在北面一带边境线上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到山中啊进行啊防哨，细致的了解前线的这个防守情况。单说一天，他登上高山，正在观察间呢，就见北面临湖的一支骑兵亚塞一股旋风就卷来了，湖兵一个个的坐在战马上，再看这战马膘肥体壮，行动急速，左冲右突啊，十分的灵活。湖兵啊都穿着轻便的服装，背后啊插着大刀，腰里悬着这个箭壶，风驰电掣般的向自己的领域攻来。他自己边疆啊守卫的军队接到报警的这个信号，急忙吹起了号角，集合队伍迎击。而守边部队的装备啊都是战车，他们慌慌忙忙的套好了车，排好了阵，这就费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战车都有严格的规定，每辆车前面要配齐啊3个甲士，中间的一员啊驾车，左面的一员手持弓箭军器，任务啊是攻击敌人。这是啊左面的，右面的一员呢称为啊

0: 通常啊，选择利奇大人担任，他呢，这个手里头拿着戈戟，但是主要的这个负责是在这个险要的地带下来推车，以防不测。每辆战车的后面一般啊配有72员步兵，出击的时候常常啊要布好了方阵。这一整套的装备既繁琐又笨重，尤其在这个山区作战更显得不适应。说这支赵国这边的防守战阵呢还没有啊布置好呢，临湖的骑兵早已深入啊赵国内地啊好几十里了，他们抢的抢，劫的劫，粮食财物已经全部夺到手了。等到防守的部队排好了车阵，要跟临湖的骑兵对打的时候，已经被这个临湖的骑兵啊来往奔驰啊大杀了一阵，杀的是人倒车翻。杀过一阵之后，临湖的部队也不恋战，又像一股旋风般的人家跑了。这一切赵武灵王看得清清楚楚。您说这怨谁呢？怨自己的武士不英勇不尽力吗？不是，怨自己的守卫的士卒懒惰抵御得不到及时吗？也不是，只能埋怨自己沿用的老战车制度它不适应新的情况，不适应新式战斗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老抱着这种吃亏的作战制度不肯改革呢？不肯改一改？赵武灵王由此想到国内还有许多方面都需要及时的改革，可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反对改革呢？想到这儿，赵武灵王自言自语地说，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固然有很大的阻力，但是我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国土白受外人的践踏，我不能让我们的士兵就这么着白受欺负。他决定先从这里着手，然后再逐项的把那些个不适应的旧制度一步一步的改。他这人又挥了一下手，坚决地说，好，就从这里开始。说完了头也不回走了。赵武灵王回到了朝廷，又和这个肥义楼元等大臣讨论了一阵，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向胡人学习，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没有这支啊强大的骑兵，我们就不能有效地防御东湖临湖这些个骑兵的骚扰。这阵肥义说，大王您说得很对，只是我们几世几代都用这个战车作战，一时改用骑兵作战怕是士兵不习惯。楼元就说了，不习惯这倒可以训练，训练熟练了也就习惯了，看来我们汉人的服装也是不适合骑兵的这个穿戴。您看看汉人的礼仪又不及胡人的简单，要改变服装还得牵涉到这个礼仪祭祀等等更多的方面，确实这服装的改革确实牵动面不少。汉人的服装都是宽袍大袖，袍子必须啊在当时来说拖地盖脚，衣袖宽到这个膝盖，长的伸不出手来，走起路来必须慢慢的一步一摇的往前挪。可是在当时啊，人们习以为常了，以为啊这样才有这个风度。可这样的服装绝对没办法骑马射箭，要学胡人建立骑兵那就必须连同这个服饰一起的学来，要进行大的改革还必须从这些个小的方面做起，比如服饰的改革，这就是一个方面。肥义楼元这些个大臣又讨论了一阵子，赵武灵王就说了，骑兵啊是非建立不可，衣裳当然也得适合骑马射箭的人啊穿戴，这么着长拖长拉的汉服啊确实不合适，至于怎么改法，你们大家呢回去咱们大伙儿再好好的想一想，下一次拿出具体改革的办法。赵武灵王知道服装的改革必然呢有一番的争论，他索性让大家一起都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单说第二天上朝之后，文武官员行过了礼，赵武灵王就对这个文武的大臣们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设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赵武灵王啊要进行改革，先从这个服装啊改革。他也知道这么一改革必然有一番争论，所以说啊他索性让大家伙啊回去之后把自己的想法想好了回头啊再说一说。于是第二天啊上这个早朝的时候，文武官员呢行过了礼，赵武灵王就说出啊要建立骑兵还有改革服装的这个打算。文官当中啊都不同意改变服装，他们说了，哎呀，这种服装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样式，都是根据古礼的要求制作的，您想想我们穿一身胡服在这儿行礼议事，那成什么样子，纵然啊我们自己不嫌这个丑陋，邻国见了也准是取笑我们。武将当中啊反对的意见不多，赵武灵王一见大家伙都说的差不多了，于是就说邻国人取笑啊这一点可以不去管呢。愚蠢的人认为胡服好笑，贤明的人就能看清楚他的这个实用的价值。建立骑兵也许有人呢会嘲笑咱们，可是咱们不能为了怕人笑话就甘愿这样待着受人的欺负。大臣肥义就说了，主公啊要办成一件事情不下决心不行，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要改革就不必去管世俗的这个议论。这个愚蠢的人不懂得如何成事，智慧的人能预见到未来，大王您下决心不必再迟疑了。赵武灵王做过边地的这个访问，又到内地啊做过这个调查，还以各种啊方式征求过意见，心中有了数，他决心立即下令先改这个服装。大臣肥义、楼元都上前劝阻，说主公啊您现在不要着急下命，下命令之前咱们先做出个样子给大家伙看看，效果也许啊更好一些，您说这样对不对？赵武灵王一听，对呀，好啊，咱们就先穿起胡服来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做一个榜样。赵武灵王让这个肥义跟这个楼元呢抓紧时间分头啊进行这个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这个布料啊，找这个裁缝。

0: 放啊，找这个缝纫呢，这些个有技术的工人呢，准备了好几天。这胡服啊赶制出来，其他的准备工作啊也就就绪了。胡服啊其实啊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统称。说这一天赵武灵王第一次穿上胡服啊上朝，接受大臣们的朝拜。说真的，穿惯了宽袍大袖的服装，猛然改穿啊窄袖紧身的胡服，还真有点不习惯。这手啊也没处放，这个脚啊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挪了。可是改革啊就不能迁就旧习惯，他扎挂的紧紧腾腾啊，轻快的敏捷的走上了大殿。这个肥义还有楼元这阵也是穿着胡服，装束的整整齐齐，行过了礼，站在两旁。许多的大臣一见赵王跟两位大臣这么一身的打扮，有的紧皱眉头啊，有的暗吐舌头，但是不敢说，毕竟这是国王。过了一会儿，有的人就是窃窃私语起来，他们自己此时还穿着前拖后拉的老式服装，虽然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但是他们觉得好看。乍看赵王穿的服装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想怎么不舒服。赵武灵王把自己改穿胡服的想法跟众大臣们说了一遍，劝大家伙都改穿新式的服装。大臣们这心里头觉得非常的好笑，赵武灵王也不勉强，他要等大家伙啊想通了再办。一件新鲜的事情总得让大家伙有一个观看思索比较的这个时间。赵武灵王又想让大家伙想通啊，最好自己的本家先想通。于是他就让人啊劝说自己的叔父公子成。公子成是赵国德高望重的老臣呢，在人们心目当中威望很高啊。公子成啊热爱国家，看重自己的历史传统，但是他思想呢也是比较保守。所以说赵武灵王决心说服自己的叔父，只要公子成他想通了，大家伙也就啊想通了。哪知道来人刚提个头啊，这老头啊一听啊就大发脾气。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让我穿这个护符？你放屁！你奶奶个孙子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穿着这宽宽大大的衣服，走起路来斯斯文文的，做起事来稳稳当当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习俗啊！怎么着，他敢改？他见识忘了祖宗。
0: 来人回去跟赵武灵王一说，赵武灵王一听说他叔父发了脾气，于是啊，亲自到府上去陪情啊，做这个细致的说服工作。他给叔父行过家礼呀。说叔叔，您老人家为了这么点事情就生气，穿衣服有什么大不了的？衣服的事啊从来都是随着这个时事啊改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服装，穿什么衣裳主要是为了做事方便，时代不同了，地方不同了，生活方式不同了，服装也就不同了，对不对？您看还有穿的比基尼的了。
1: 你放屁！
0: 您别着急啊，我说的那是以后的事情，反正咱现在啊没穿这比基尼不是吗？您听我说呀，咱们要建立一支骑兵啊，就得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不穿胡服还穿宽袍大袖的衣服，这玩意儿不行啊。公子成一听啊生了气了，
1: 我跟你说小儿，你也穿那个胡人的衣服学那个胡人，你可别忘了这帮王八蛋的常常的来打咱们，抢咱们的东西。
0: 赵武灵王还是耐心的给他解释，我说叔啊，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挨打呀？您听我说，怎么样才能不让他们抢东西？靠穿这个长袍大袖还是靠咱们自强？我们能为保持旧习俗而甘愿挨打吗？
1: 哎，他这么一说呀，公子成这老头啊想了想，觉得赵王的话呀有道理，赶忙的就赔不是。行了，我说小啊，我老了，这个思想啊也糊涂了，你有这个图强的大志啊，我该支持你才对呀，谁叫我是那个顾问呢，对不对？

下个时候我是顾而不问，这回啊我想通了。第二天呢，老臣公子成率先也穿起了胡服，最后啊连那个最顽固的赵文还有皂皂也跟着赵武灵王啊穿起了这胡服。这是俩最顽固的，其他的大臣一看公子成、赵文、皂皂都穿上了胡服啊，也都跟着改穿胡服了。穿了几天呢，哎，大家伙觉得这身衣裳穿起来啊确实便利。此时再看那个长袍大袖的衣服也觉得没什么好处，穿着还特别的麻烦，洗的时候还特别的繁琐，也并没觉得怎么好看。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赵武灵王这才下令改革服装，改革军制，抛弃战车，练习骑射。命令一下，大家伙一起行动。赵武灵王还和士兵们一起练习骑马，比赛这个射箭。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努力，赵国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啊。公元前306年，也就是周南王九年，赵武灵王率领骑兵攻取了胡地榆中。这个榆中是哪儿？就是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的北岸。攻打了这一带辟地千里。第二年他又率领强大的骑兵攻打中山国，中山国的军队出城迎敌，他们仍然啊用这个战车作战。中山国的军队战车呀摆成了很长的一个车阵，看起来声势很大，但是极不灵活。赵武灵王把自己的骑兵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从这个正面迎战，打着赵王的旗子引诱敌人进入这个伏击圈，赵武灵王率领着另外的一支骑兵以这个最快的速度绕到了中山军的背后。中山军呢望准了赵王的那面旗子追赶，车军如何能追上这个马军呢？你想想，虽然说那战车啊几匹马拉着，但是他不如啊单人独骑快。赵军呢战一阵退一阵，中山军呢正追得起劲，突然一阵的鼓响，两旁埋伏下的骑兵突然就杀过，这支背后又冲来了一支骑兵，三路的赵军一起呐喊杀呀，风驰电掣的往来冲杀，把中山国的车阵冲了个七零八落，中山国的军队掉头就跑。可是他哪里跑得过这个骑兵啊，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士兵们连声的惊呼啊，天兵天将来啦，天兵天将来啦，这都是猴子带来的救兵啊。说这一阵一阵的惊呼声啊，更使中山国的军队乱了阵了，有许多被这个赵军啊生擒活拿的，还有许多自动放下武器啊我投降吧。一连串的胜利使这个赵国的威望提高了，中原各国都来祝贺呀，争着跟这个赵国交往，就连西方强大的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了。赵王啊听说秦王这些个年招聘人才进行改革，西方征服了西戎又向东发展，有意啊攻打这个赵国，他决心跟这个秦国决一雌雄，于是把国内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办，也就是让他小儿子接替他的王位，自己啊称为主父，相当于啊后世人们说的太上皇。他的儿子接了这个皇位就是赵惠文王。主父自己腾出手来专门啊考虑对外作战的这个事情。赵主父决定要亲自到这个秦国去了解秦国的政策还有这秦王的为人，于是扮作了一个使臣，取了个假名字叫什么，一个字昭，两个啊合在一起叫赵昭，出使这个秦国。他还带着几个副手一路之上将这个秦国的重要的地方秘密的都画成了地图啊。赵主父进了秦都咸阳，见了秦王，当面问了秦王一些个他要了解的事情。这个秦王一看赵国这位使臣十分的英明，就和他啊攀谈起来。秦王这人就问了，你们啊赵国的国王是身体有病还是上了年纪？这位使臣呢就回答了，不老也没病，精力啊充沛的很。秦王一听，既然他不老又没病，怎么把这个王位交给他儿子？这个使臣呢就说了，我们主父是有意让他的儿子学习学习，锻炼锻炼。
可是我跟您说呀，大王啊，实际的大。

0: 权仍然掌握在主父手中。
1: 哦，
0: 秦王一听，接着就问：“你们赵国怕不怕秦国？”这位使臣一听啊，我跟您说呀，大王，从前怕，您想，要是不怕的话，还建立强大的骑兵干什么？现在呢，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敢跟那秦王见面。赵主父假扮使臣到秦国，把这个秦国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就立马回了国了。秦王得知赵主父假扮成啊使者，到了这个秦国跟他还吵了面，并且刺探了军事情况，十分的生气，立即发兵前去追赶。秦兵一直啊追到这个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了，赵国的使臣呢，嗨，已经过去三天了，秦军呢追之不及，无可奈何的就回去了。咱书要简言，赵主父从这个秦国回来，又到这个云中。云中是哪哈？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托克托的东北，以及燕地，也就是河北北部辽宁西端的这一带。还有啊，一个地方叫楼烦。这个楼烦在哪儿？山西啊宁武的附近，这些个地区啊进行考察。当他从这个云中一带视察回来的时候，听说楚怀王啊来投奔，他的儿子没敢收留，心中啊好不快活。赵主父就想了，我当年废了太子章，把军位交给了小儿子何，他这个小儿子叫何，原来以为啊他还有些个胆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胆小无能啊，实在是让人泄气。单说一天，他对大臣的公子胜就说了，我当初废了太子章，把这个王位交给了小儿子和，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恰当。我想把赵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章啊去管理，让他呀去做代王，让他跟和呀管理的部分并立，这个和呢仍然啊做这个赵王，这样他们都能啊锻炼一下才干，您看怎么样？公子胜啊想了想，哎呀，主公啊，这样不妥当，当初废太子章这就是错了，如今呢、啊、太子和已经立为了赵王，名分已经定了，如果说、啊、再更改，怕是要引起混乱。赵主父一听，这个话先说到这，以后啊咱慢慢的商议。赵主父就把这个事情搁起来了，回到了宫里头，把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夫人说，这位夫人就是太子和，也就是赵惠文王的母亲。妻以夫荣，母以子贵，儿子的地位降了，母亲的地位也是怕受到影响。这位夫人劝赵主父不要这么办，说这阵朝中的大臣已经啊分为两派了，一部分拥护啊原来的太子章，另一部分拥护啊现在的太子和，也就是现在的赵王。拥护太子章的人们跟这个太子章一起发兵攻打赵惠文王，拥护赵王的人们怕这个赵王被废掉，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两下里打了一阵子，把这个太子章打败了。太子章跑到他父亲赵主父的宫中啊藏了起来，赵王的人把他搜出来啊就给杀了。赵惠文王听说主父，也就是他的爹，藏匿了太子章，于是下令把他爹赵主父锁在宫中，任何人不准啊进出，活活的把他爹饿死在了宫中。赵惠文王杀死了哥哥太子章，逼死了主父，王位是保住了。他听说呢，赵胜曾经啊阻拦主父立太子章为这个代王，对自己有功，于是就让赵胜当了相国，把这个东武城，这个东武城是哪儿？现在的山东省啊武城县，赏给了这个赵胜，作为赵胜的这个封地，称他为啊平原郡。平原郡呢、啊、跟这个齐国的孟尝郡、魏国的信陵郡、楚国的春申郡都是广泛结交天下英雄豪杰的人物，过去啊称为啊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大郡。赵惠文王执政非常害怕这个北方的临湖、东湖以及楼烦的这个掠夺，大臣们于是就建议说，要想使这个北方啊边境上安定，应该啊跟这个燕国搞好这个关系，因为燕国是北方一个较大的国家，它的东西北三面也跟这个胡人接壤， 常跟这

胡人打交道，和这个燕国啊这个关系搞好了，北方的安全就有了一多半的保障。于是赵王就采纳了大臣的建议，燕国是这个中原诸侯国当中最北边的一个国家。公元前321年，也就是周显王48年，燕翼王去世，他的儿子呢哙继承了王位，这就是燕王哙。这个燕国呀，也就是现在来说河北省的北部，包括现在的北京、天津以及啊唐山，反正啊就是这个地域。燕王哙任用了一个相国叫子之，这个子之啊是个野心家，这个野心家一心啊想当国君，而燕王哙自己呢却一门的心思想学这个圣贤之道，他打算效法这个尧舜，把这个君位啊禅让给这个子之。子之得了王位，好，天天的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把个燕国闹得民不聊生啊，引起了国内的一场内乱。齐宣王乘着这个燕国内乱之时，出兵攻打这个燕国，夺走了燕国十几座城池。子之之乱呢平定之后，公元前312年，也就是周南王3年，燕王哙跟这个太子相继的死去了，燕王哙的另外的一儿子继位，这就是燕昭王。昭王继位的时候，燕国被糟蹋的残破不堪的，经这个子之之乱还有齐国的入侵，这个国都蓟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现在的北京市西南，几乎啊成了一片的废墟了。燕昭王很伤心的，对齐国非常的痛恨，他决心改革政治，加强这个军事，发展这个生产呢，使这个燕国强盛起来，以便早日报这个齐国入侵之仇。燕昭王知道要使这个燕国很快的强盛起来，没有各方面的人才这玩意儿不行啊，他亲自到各地去访求啊这个贤才，对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他都是登门求教，只要他们愿意就聘请他们来朝廷做事，并且给很高的这个待遇，给你官啊，给你很高的工资啊。有一个名叫郭淮的人很有才能，他在这个子之作乱时不肯跟这个子之啊这个野心家合作，隐居在这个深山。燕昭王听说了，亲自到深山里他登门求教。燕昭王啊对郭淮就说了，齐国趁着咱们燕国内乱之时啊，打进了我们燕国，毁坏了我们的宗庙，把我们燕国灭亡了。幸亏啊全燕国的老百姓一起起来奋起的反抗，才把他们从我们国土上赶出去，他们至今还占领着我们燕国的十几座城池。您看看我们燕国被糟蹋的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啊，至今还站立不起来，令人十分的痛心。我知道现在这个燕国太弱了，要想报灭国之仇很是不容易，但是此仇不报，那就对不起我们的列祖列宗，也对不起燕国的百姓，因此我决心宴请各方面的人才来帮助我们，使这个国家很快的能够强盛起来。如何的招手，今天特意向这个先生来求教。郭先生啊，见燕昭王有这个复国报仇之志，为人呢又是谦虚宽和，礼贤下士，说的又非常的诚恳，于是就说了，大王说的很对啊，要想报仇雪恨，首先要得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要使这个国家强盛，必须有许多的人才从事这个建设，要想请到有才能的人从事建设，必须使天下人都得知道大王爱惜人才，要是人们都知道大王呢重视这个人才，那么天下的这个贤才都会争着立于大王之朝啊，来为这个大王效力。燕昭王一听啊，哎呀，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这个太合我的心意，可是先生怎么能才使人们相信我是真正的爱惜人才重用人才呢？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来求贤呢，怕是人们不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啊，您说我怎么办呢？郭淮一听啊没有回答，
这个燕昭王提出来的问题。

0: 题。但是啊，他看了看燕昭王，大王啊，我呀这么说吧，我现在呢，先别给您啊出谋划策，我呀给您讲个故事。燕昭王一听啊，得，真不错，我求贤来的，没成想啊，还碰上个艺术家。看将起来啊，嘿，他又给我说一段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